剧，这电影院就是电影院，跟观众站着看了半天，嗯，这敌人呢还不少呢，他的火力点在哪儿呢？啊，明白了，进去看还有炮楼，可目标呢看不太清楚，因为接近。那这个时节，耿彪呢来到了向导老乡接近。老乡，这这个敌人这火力点在什么地方？老乡笑了，那还不清楚。您不让我收账啊？你要想了解啊，他们火力点太容易，为什么呢？这个的敌人呢，咱们小无鼠啊，有点风吹草动啊，他们就噼里啪啦开枪了啊。因为胆小啊，总怕你们来过江，一有点动静，你这么说吧，别的不说，就前节我在这路过，我那没叫唤一声，他就当当当当打了半截枪，哎呀，把我吓得，把我那名还弄尖了。所以啊，对个这帮小子，你们不用怕他。耿彪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好好好，过了节，趴下，这就匍匐到这儿了，放几枪，这枪声一响，坏

必的让这些火力点侦查清楚。乌江边上江界河渡口上游500米处，担负适度任务的8名红卫兵战士，他们是3连的连长毛振华和7名红卫兵战士。干什么？有适度。面对滔滔的江水，他们神情庄严，等待适度的号令。要说这毛振华呀，是在湘江边上长大的苦孩子，小时候在这个湘江边上啊戏水玩耍，那水性太好了，一猛子扎进去，当时一出来，我大伙吓一跳，我说孩子怎么了？快看呐！你大伙儿那边咕噜，孩子脑袋露出来了，手里拿条鱼，一会儿我抓了一条鱼，哎，这水性又这么好。后来参加的红军被后人看中了，选来当个轻兵。后来就提升了。毛振华是深识水性啊，这次要这个适度，他主动找到团首长，

后，然后这个我就开始展开佯舞，吸引对方的火力，啪啪啪啪，那边枪声打

五月，这头顶上还捆一捆手榴弹啊，捆在门口挡在军门上，还有绳子呢，这军绳他都抽，这大绳子都在那腰里拴着啊。你过去之后找个地方把绳子拴好了，这个部队是拽着绳子过去。地道的东西胆小，这兵养兵打枪的不能，人不能在这个战壕里把枪举进去。

也分不清。

0: 生五年黑夜，
1: 黑夜人群啊，伸手不见五指，下球有余。
0: 有这么一支身着古朗军队徽章的队，结行在通往军队的迷雾山道上。这前边走一古朗军官，唰唰往前走，掏出兵刃看了看，哟，晚间九点，他压低声音告诉后边：“快点，集中去。”这什么任务啊？这是不是国民党另一小分队要去执行什么任务？告诉您，这是一队化了妆的红军啊。这个军官的任务呢，是红二师陆团的旅长曾宝堂。怎么着？红军主力已经步步为营了，准备向军队突进。如何才能做到？怎么准备？指挥攻打军城。
1: 那么，红军三十多营也有这么一个敌人的武装啊，有一个部队叫九响团。怎么叫九响团呢？那就是装备着九连发的步枪，这个团起来起名叫九响团，就驻守在城东南。另外这两个团呢，驻在这个军队的城内。要想夺这个军队，必须把这个九响团给夺掉。这路上啊，往前打，步步为营之后，这个王家烈的这个军心啊，他们这个军队已经军心涣散了。你想啊，连王家烈。

外头不想打仗，手底下的士兵都是中国人，谁愿意打自己同胞啊？啊，那么一路上几次打这个阵地战，啊，都是打打瞎放枪，啊，扔着枪就跑。这共产党军队就王家卫的这个军队，那么这样从一个人在抓这批俘虏的时候，就挑了几个比较老实的连长和十几名平虎的士兵，向他们说了红军的一些政策。啊，这俘虏们也被感动了，纷纷提供了尊重的成长情况。俘虏的连长呢，还认真地画了一张尊重的部队的部署图。哎呀，这使这个红军战士很感动啊。政委呢，王吉成还当场给这些俘虏发了三块大洋，说你们呢愿意参军就跟我们走，不愿意打仗呢你们就回家。有几名啊士兵就说了，我们感谢你，他给你们钱发了会费，太感谢了，我们又走了。这时啊，有人眼珠子转，哎，你们把这些服装脱下来啊，我们化妆成女人了，是吧？咱们一起军装。像这样的这些服务员把那个服装脱下来之后，咱们的战士换上了。那么这个敌连长又说了，我给你们带路怎么样啊？另外我还熟悉这个口令，我到那儿一叫城门，

民族传奇解放生，咱们上一集说到胡军够本尊，先消灭了一个国民党的民兵啊，这个连长呢投诚过来，就跟刘伯承说，我呢投钱被捕，我用功赎罪，我倒是尊称喊几句，

偷偷分别两个分别两下，人家不用你来演的。原来是木工出身啊，有一次呢，走到深山里边，遇到几条饿狼要吃这曾宝堂，曾宝堂可急了，这只老曹欺压我们，你也欺压我们呐，受不了吧？噼里啪啦一顿白死，把狼全杀掉了。有人就说了，我二郎打不死，我们曾营长啊杀不狼了。参军之后，只设立战功，声誉的确呀。现在曾宝堂是营长，人是外号曾大胆，他的带领这个营长蒋文就在这个大部队前头。可是要有这个的经历程啊，必须得拿下九响团。因为这九响团离的这个孙立成不远，驻扎在外围。为什么叫九响团呢？他使这个枪是九连发的，这个武器配备是非常好啊，必须把这个拦路虎吃掉。对，可怎么把这九响团给他端掉呢？曾宝堂可知道啊，如果硬拼硬打恐怕不行，部队伤亡太大，咱们在武器配备上就不如人家。这时天后急了，走了个路。曾宝堂他们这伙假国民党部队啊，离这个大部队有几里地外，大部队在后边压了阵脚，他们在前边走。曾宝堂就琢磨这九响团，另外他问这个李连长了，就投诚过来这位，这个九响团怎么样战斗力？哎呀，首长，跟您说实话，这九响团可不好对付，他武器好啊，啊，九连发的枪，这在我们贵州国民党部队当中都少见。哦，那这个九响团的团长叫什么名？姓陈，

部是更远的，因为那个七个部是大部分都打到这个命令。因为那么七个啊，基本上那个眼睛都是往地面上看，曾宝堂他们在万山坡上就没见到曾营长他们，没发现。曾营长一挥手，隐蔽，哗，就隐蔽到这个山坡这儿，把他们拦下来，接下来。咱们是假国民党兵，这真正的来了，他们这是干什么呢？这么多人呢，看这个意思啊，清军那是个官啊，后边的跟着都是什么卫兵啊，还有什么副官什么的，来一个，马子也来一个，照着去也硬了，正面的长一挥手啊，几名战士这家。这个明星坏了，可把这伙人吓坏了。摸手的那个呀，就轻轻一呼巴，不跟着摸了，坐在马背上之类的，差点又把马背上掉下来了。谁？就那么家伙，哗，草窠里头出来，咱们的战士用枪啪啪啪，把这些人全逼住了。交枪不杀。你把马背上这边一看，哟，这副官都一样，一伙的，混蛋，咱们都是一伙的。曾老疼乐了，你怎么都是一伙的？你没看过吗？这身儿，这个穿的这个袋子啊，这个扎的这个盔子，对吧？后边过来一

0: 一窝子的全没收拾，就是上去的人把家伙都下来了，是吧？敢说多了啊，你真的堂堂牛犊，到了信息不能分出，把这老小子家伙全给下下来了。
1: 这个这个忘了，他不还不服气呢，我就告你们，
0: 告我不行。头城过来的敌人俩

路上先松手啊，你去我下去呢，都半个后脑勺咕咚一边松完了之后，张宝堂告诉把这些人带到林子里，他带到林子里头再问审的问问，您问哪儿来的，遵义什么来的，这个是我干贪的，干什么呢，到吉木响坨去检查工作，说有这么一个情报，说红军奔这边来了啊，那么这个座山参啊就奉这宋镇要到吉木响坨去布置战斗任务，看一看这个咱们情况啊，多少啊，清远啊，啊公事啊，修的怎么样，所以就走到这儿，结果前面的曾宝堂就把他们给截住了。曾宝堂一听怎么办，这王参谋，你们这是奔军饷团，是是是，红军来了，是那边军饷团接到通知了吗，接到了，提前给他们打的电话，我们呢再有一个小时的路程就赶到了，好，那就委屈你了，都绑上，都绑上啊，这嘴都塞上，压到林子里头，林子里战士哎，端着冲锋枪在这看他们，对吧，动作全都拿死了，不敢不敢，曾宝堂眼珠一转，来吧，咱们就上马，王参谋，因为已经把这参谋的军官证啊

登宝堂啊，在辈分影响咱们政史内容的同时，他已经派一个人返回大会，告诉大会的执行军就这个人是计，这个时间差可了不得呀！啊，那必须得非常非常不错。他告诉这个战士，一定要跟省长说清楚，我到任的时间呢非常短促，所以大会务必积极的去而战，一举歼灭敌人。这个战士冲冲冲往大部队跑，回去送信。那登宝堂堂骑着马，简短接说，这就来到了九响团的驻扎之地。早晨接了一个电话，说有一参谋检查工作。那么这个陈宝瑞九响团的团长穿的懒腰心足的，这儿咱们上峰啊，人也不多，九响队参谋那里下参谋那干司令部，让我赶到这儿视察工作，这是我的证件。说着话，啪，把证件递过去了，感激了吗？啊，那就是走走形式。不，哪里？这个陈宝瑞。这个狄团长一看曾宝堂的这个剑啊，所向披靡，恐怕弟兄们抵挡不住，所以呢，我得给他们鼓鼓劲儿，让他们有斗志，拿出队伍召集起来到操场上。是。这一声令下，如山倒。九响团说是团的编制，实际打的也就是半拉多点团了。你这个团三个人，实际台上就是两个组人都不到，因为什么？有不少兵都逃了。像李小三说，另外说红军来了，我的妈呀，我的老了，我断筋不落老了，赶紧跑吧！啊，所以不少

因为我如果把我们卖出成功，我会把他们这个警犬从工地张贴在这个操场，哎，鸡毛摸那么这个事情，大队长就赶紧往里头杀，争取把这警犬从全都给他抓着腹。这是个大胆的行动计划呀，那个时间差那得不早不晚啊，你太早了也不行。那个张宝堂还没把他们这些人召集在一起呢，哎，被人发现了，那可就得短兵相接啊，一场恶战。可如果这个大部队赶晚了也不行，来晚了，张宝堂把这些人召集在这个操场上，他总得讲俩小时吧，是不是？你讲时间太长了，也引起别人的怀疑。所以这个陈宝义这个团长迷迷糊糊的，天神不转的，他也没动什么脑筋，就把部队召集在这个操场上。下面由上边来。

传官给大家送话，弟兄们，弟兄们，这曾宝堂就装着国民党这个军官这模样。你们好啊，我是上级派来的，上级派来的，我们这个。这曾宝堂就开始啊，东一下西一下，就开始啊跟他们聊上了，等待着部队的到来呀。可就在此时，

出的参谋正给那景小田的这些官兵们讲话，正说的时候，突然呢，这个操场外边就跑了这么一个人，是工长兵，一看好像通讯兵，嚷嚷跑过来，就跑到了景小田团长陈宝义的身边。团长给我好了，要不我会回身的，杀过来了，离此不远了。这家伙这个陈团长可吓坏了，说这个从哪来的？哎，无巧不成书，这个大部队呀，就林伯成率领这大部队离这儿就真就不远了，马上就可以把九响团的驻地给包围。正往前急行直摸的时候，偏巧有通讯兵由这个朱德利到九响团这个驻地来给送捷信的。这小子热不热的往前走，突然发现前边来了这么一伙红兵，奔这个九响团驻地毛不腰端的枪拥上来了。这小子一看大事不好，他碰上了，就急急忙忙的跑来送这个信儿：“陈团长，你们被包围了！”哎呀，陈宝义啊，这汗哗就下来了，把手枪掏出来，啪啪啪。对天鸣了几枪，弟兄们，赶紧抵挡！这么操场可乱套啊！这些兵啊，就开始各奔自己的这虚构的兵士碉堡里边。紧接着，这个陈宝义啊，是往团部跑。他往团部跑，曾宝堂紧随其后。晚归张满强遇见张立长，射人先射马，是擒贼先擒王。我先把你拿下再说。

0: 了这个电话，我就说你赶紧给徐文成打电话，我这儿遭到红军袭击，徐文成没有派兵来增援，他这一有电话，这时节曾宝堂拔出手枪，目的枪口就顶在常宝玉的太阳穴上，就给你说别动。可曾宝堂万没想到，自己的身后一把枪已经顶在了他的腰间，你也别动。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这当早上皮包你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4: 你这是啥话呀？自己不管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没有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真是当回事。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厚度不论，你我同行。

0: 听众朋友们，就在这本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7亿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以10人就会有1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
1: 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
0: 震耳所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
1: 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
0: 学会向不明定烟的朋友说 No。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公共信息：十六四中学区楼，百合家用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69689-7466，13569689-7466。

为已经成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多路，邮资微信由北京900，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入住四期，贺雅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3室2厅2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工龄包一年免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店信息，地址当成十一楼九十九平米房本公寓，金腰身金蛋提前49.8万元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066324。

0: 中立四区自由城三区六十公里面积为90平米，
1: 北纬通透零的位置，格西的位，高高人联系电话18843063234 18843063234。

车上信息，四楼找五期电梯小高层，其中中等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1厅。联系电话18050436733，18050436733。

公众信息：鹤城灾难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冰山，九点景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计西历史新城二十平米车库二十七洗衣机五线五单位，每月低息有月租仅1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 13624368654。

内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作为土地承包手续，有临界产权证，位置在嘉鱼耀东乡。有业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年四周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款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012-9374，137-6012-9374。

上周四期新生信众有60平米54M，冰箱洗衣机60期齐全，卖12.5万可以返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陕西上午7点半到下午5点半的中等工工资为米，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另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完五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售片区十二次高学区楼百合家宴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多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贺岁期，贺雅家用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收拾两厅两卫，新更新，马上下房门。包公楼包定楼免费，全款55.8万元可用。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收费信息是海南低小区三楼80多平米飞龙山桂林街6处，联系电话15143285023 15143285023。

备注信息：地产工程十五楼九十九平米，房本共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预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06-3234，188-4306-3234。

三号线区四号厂商区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您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放线期，四楼主五期电梯小高层前一遮挡采光后，四楼82.01平米，冰井两室一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天数信息：鹤城嘉悦 A 区8楼88.45平米，博士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信息，密码生成二十平米车库热水器前期以下码单位为核心信用未接警报名。联系电话：1316-24686-4。

部设施是由7:30到上午9:30的中美工公司运营。联系电话1359-8920-95，1359-8920-95。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1:1，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六栋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现在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那么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V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宴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资信息：万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飞风信息，四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飞龙山布林街686住，联系电话151-4358-5123，151-4358-5123。

车站信息，一水方程十一楼九十九平米，房本共金光区家电齐全，49.8万元可预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上四驱分别成三驱、六级高层的二楼90平米南北通透独立内置隔间的魅力。包公里联系电话18843063234 18843063234。

车上限息，四楼转五期电梯小高层，前屋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0一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博士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访信息：赫尔街城的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6612-9374

出租小区清新速度为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0: 六四七，虽有七点六到大五点六的交流多多交流率，但是的话一三五九六八九二零九五，一三五九六八九二零九五。我们今天的过去之心在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龙，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都老人皮肤啊，你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了人心安。
1: 哦，不卫生自己拉回来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物扭扭惹人笑，文明素质香飘飘，别惹邋遢。

0: 孤军之畔，四季流转，宇宙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冒险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修真国地里面的种子。
1: 收获，加添你家乡的故事。
0: 播种，修真国汽车辆的种子。
1: 收获，再造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骏驴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速消耗智能动车所下限，驶向全国。百度为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神话和新材料产业逐步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冒险求生的能力。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是虽小。

0: 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就是这么回事。

0: 山之巅，一梭花江之畔，四季流转，五度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冒险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大革命的种子，
1: 收获这片你悠久的故事。
0: 新中国汽车路的种子，
1: 收获走在你国情和汽车的车轮，从旧有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自消耗的智能动车总下线驶向全国，百度为五组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无力。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

0: 为什么这个区域特别是一级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
0: 行。他为什么没有在这特别人很多的那一天？
2: 你先忙。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么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他
0: 一出去。当时前面有行动的那一天，
2: 有没有小哥着急发财？
3: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
2: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3: 人民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眩晕、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领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另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通远县文联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书说到青峰山的大寨主鄂云和虎人怪正给逃走了，青峰山的二寨主王良三寨主万修带着和尚的刘墉就归顺了汉太子刘秀。刘秀很高兴啊，这样就让王良万修分了一半，一半跑到青峰山，一半跑到包家庄。然后刘秀军臣等了两位寨主带着刘墉走了，君臣五个人圈马回归郭家庄。刚一进村子，全村的老百姓，这样郭平夫妻还有村中的老百姓才起来。刘秀就安慰这些老百姓：各位父老，你们放心吧，张梅已然逃走了，我看他急不得亲自回来，即便是他跑回来你也放心。
2: 那有人刷印未六，君臣五个人有郭老员外陪着，就走进郭宅，在大厅里落座了，先到而已。
1: 这位郭老安人
2: 一定让女儿出来拜谢刘秀。千岁，请您稍后片刻吧。老安人直接就奔后院去叫他的女儿，时间不大，就听见院子里有女人说话的声音，大概是这位郭小姐来了。
1: 马武一想，这位小姐长得这么好看，
2: 我这红胡子蓝靛脸要把这小姐吓着可就麻烦了。得了，马武一转身来了个脸朝墙，这姚琪呢，他向来就怕见女人，干脆呀，我索性给他个墙朝脸吧。这杜茂一看姚琪马武这样，还以为不看女人是对的呢，他一转身脸也冲着墙了。陈鹏这么一瞧，这倒不错呀，
1: 我要再有脸朝墙啊，就剩下主公一个人了。陈鹏只好不转身陪着刘秀。这时候脚步声声响，两个丫鬟一个婆子搀扶着郭小姐进了大厅了。刘秀陪服的一看，哎呀，这位郭小姐长得确实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只见她青丝发，巧挽盘龙髻，两道眉如春柳，杏核眼而露，悬短鼻子樱桃口，耳挂金环坠玉钩，耳后翠挽袖，外罩罗衫楼外楼，心灵杏秀。每天仙比他还要丑啊，夜店嫦娥看到这位郭小姐也得含羞啊。这位小姐真是太美了，说不尽的体态温柔，万种的

0: 风流。
1: 郭小姐来到汉太祖刘禅的面前，飘飘下拜，
0: 那女拜见千岁。
1: 刘禅两个眼睛太直了，心说这位小姐这么貌美，难怪这个恶淫贼张美看小姐有意了。也别说这位小姐长得太美了。
2: 陈鹏在旁边就跟刘禅说：“
0: 千岁，
2: 郭小姐早就给您磕头了
0: 啊，姑娘员外请另爱回避吧。”郭平夫妻说了一声遵命，丫鬟就搀起了郭小姐出离的前厅，回归后院了。
2: 这时候郭老安人就看了郭平一眼，
0: 郭员外点了点头，老两口子心照不宣了。
2: 郭员外就走到陈鹏的身边：“
0: 陈将军，请您随我出来一趟。”
2: 陈鹏就跟着郭平郭老员外出了大厅，来到院子，然后向西屋落座了。
0: 员外，您找我有事吗？陈将军呐、
2: 我有一件事情相求，不知道陈将军能不能出力。
0: 郭员外，
2: 有什么事您就说吧，只要我陈鹏能办得到的，我一定帮忙。
0: 陈将军呐、
2: 我们全家老幼
0: 有点偏事，那么我就可以跟我家主公商议商议。
2: 啊，好吧，陈将军。我可不是希望我的女儿将来选入正宫，只要是报答了千岁的大恩，将来为妃为嫔，任凭我女儿的命运了。
0: 好吧，既然郭老员外愿意，我现在就去跟千岁商议。陈鹏出了西屋，回到了正厅，就跟刘秀说：“千岁，
2: 郭员外要把他的女儿许配给千岁为王妃，以报圣恩，不知千岁之意如何？”
0: 刘秀看着陈鹏，把头一低，是沉思不语。
2: 旁边的姚琴、马尾、杜茂全都听见了，一看刘秀不说话，那就很乐意了。
0: 这三一看陈鹏，陈鹏一努嘴，四位先锋官就给刘秀跪下了，哎，给千岁到底。
2: 刘秀呢也就点头答应了。
0: 这样陈鹏就跟郭平郭老员外说清楚了。郭平又跟陈鹏说：“陈将军，你们君臣为国勤劳，王莽一日不灭，你们就一日难安。既然这样了，我就请求你们君臣在这儿再耽搁两天，请千岁跟我的小女拜堂成亲之后你们再走。
2: 即便是三年无走不回来，我也就放了心了。”
0: 陈鹏一听愣了：“为什么三江请兵要紧呢？”“
2: 哎呀，郭员外，这件事都得我跟我家主公商议商议。”陈鹏又回到厅中，就跟刘秀禀明了郭老员外的意思，要等刘秀跟郭小姐拜堂成亲之后再走。
0: 刘秀当然得跟姚琴、马武、陈鹏、杜茂四位先锋官商议。
2: 四位先锋官哪能不顺口推舟了？那好，千岁，咱们当头两日。这样，当天用完了晚饭，郭平全家挪着收拾洞房，丫鬟们搀扶着郭小姐，就跟刘秀拜了天地，同入洞房。
0: 过了三天，
2: 刘秀金盆收拾起身，在临走的时候，刘秀就嘱咐郭平：“如果清风山有为在手，王爷外孙的军粮都接济不上，你要想办法接济他们。等孤家请兵回来，三江请兵回来，一定带你们回归昆阳。你要是缺粮食缺饷了，没有关系，可跟本官郭员外借用。”
0: 王爷说了一声遵旨，然后站起身去，闪在一旁。这样刘秀带着四仙官走离了郭家庄，匆马上了大道，斗奔三江。这一路上急行急走，小桥夜宿，饥餐可饮，非止一日，这一天就到了三江口了。
2: 刘秀就跟四位先锋说：“
0: 你们呐，得想办法先打听打听三江的事情。咱们是头一回来，这个情况咱们一点也不知道。”
2: 好吧，千岁，你仔

话呢，就看见正南方走过了两位老人，看岁数都有六七十岁了，身上背着包裹，好像是急忙赶路的样。刘秀几个人下了马，陈伯就把马交给杜茂，抢行了几步就迎上这两位老人。陈鹏抱拳十里，拜见二位老人家。两位老人站住了，上下打量看陈鹏：“你不是此地人吧？是不是问路吧？”“啊，二位老人家，正是问路。我要往三家，请问走哪条路好呢？”两位老人又是往南一指：“这位客官，往南不到三里地就是三江口了，过了三江口就是苏江、庐江、钱塘江的大道了。”“好，多谢二位老人。”陈鹏就把声音压低了：“二位老人家，有件事情我跟你打听打听，这三江是不是归大汉的三江王卢侠所管呢？”这两位老人听陈鹏的疑问，往四下看了看没有别人，就跟陈鹏说：“告诉你，这三江不归老王卢侠管了。”陈鹏一愣：“啊，哎呀，这三江归何人所管？哎呦，这个你可不用问了，你赶紧走你的路吧。”这两位老人说完话，迈步往前就走。陈鹏觉得这件事情可疑呀，听老人的话，看老人的态度，这话中是有话呀。陈鹏就追上去了，迎到老人面前，抱拳拱手：“二位老人，请留步。今天我把实情告诉二位老人家，我姓陈，叫陈鹏，在汉太子殿下驾前称臣，官拜三路心腹之职。”说到这儿，陈鹏用手一指刘秀，尤其马虎杜茂：“二位老人家，您看那边那几个人也是汉人的先锋官，我们是过江来找三江老王刘侠有事的，不知三江老王爷还在不在人世，望二位老人明白指示，问君歹意呀。”两位老人又看一看陈鹏，再看看尤其马武杜茂跟刘秀，这老人确实有社会经验呐。两位老人对事也心中清楚了，这样就把三江的情形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告诉了陈鹏陈君然。陈鹏一听当时就傻了，看起来不但单有救兵，眼前的大难几个人是没法过呀。那么这两位老人对陈鹏说什么呢？这个三江在汉朝的时候，因为国家都城远在长安，东南方百越巴宁等地离着国都太远了，在汉哀帝在位的时候，哀帝传下旨意，就让大汉宗亲刘霞为三江王，镇守三江，接管百越巴宁。这外镇三王就是三江王的势力最大了。这位三江王刘霞为人耿直，自从出任藩王以来，任务贤能，重情励志，爱而有德，颇得民心。刘霞管着八个府，100多个县，上江、中江、下江、三江，各路的大将还有文武官员都有200-300人，这些人全都忠心任事。没想到哀帝驾崩之后，平地继位了，往往专权主政。后来王莽弑君篡位，三江王刘霞就召集三江文武官员，跟这些文武官员说：“王莽篡位了，咱们必须在东南方保存实力，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抓住机会攻伐中原，灭国敌王莽。”这样三江的文武官员都愿意服从三江王刘霞的指挥。所以说王莽虽然篡位得了天下，但是东南方仍然被大汉所有，三江王一直没有归附王莽。三江王刘霞就以吕伏同为大都督，统管三峡的边将，李绳誉为副都督，李福志为上江都督，石成誉为中江都督，任
闻名为下江都督，每人管着20000水军，8个太守，每人带兵30000，这样就可以养精蓄锐。三江的势力是越来越雄厚，而且有三江之险是进可取退可守的好地方。王莽是不甘心呐，几次派兵将兵伐三江，想灭了刘霞，但是因为王莽的兵将不惜水战，就被三江汉兵水汉两路人马战败了好几次，王莽得不到三江也就只好不要了。三江的人马号称铁甲军，使王莽的兵将不敢正目而视。没想到在王莽篡位的10年之后，老王刘霞有病了。一个是他经常运不幸，经常往往弑君篡位，公本应当恢复汉室江山讨灭王莽。哎呀，没想到我人生叵测，我年迈多病啊，身体羸弱不能如愿，现在国贼未除江山未复，哭就要辞别人世了。问起大都督在官死之后，辅佐殿下承继三江王位，那么要继承我刘霞之志，若能灭了王莽复兴的汉室，我在九泉之下埋葬之后，李福同没保殿下刘乃承继三江王位，他仗着兵权在手，想试下江水军都督，其余的文武官员全都不动。李福同为了遮掩外人耳目，就让刘乃为下江王，说什么让他先当下江王，当当试试，好积攒经验。如果上回是说到刘秀就跟我人到三江请兵，没想到到了三江口，遇见三江的两个老民，陈鹏一打听，才知道三江发生了变化。三江老王刘霞已经死了，他手下大都督李福同篡了位，把殿下刘乃都等下去，说让刘乃呢先锻炼锻炼，当主人下江王当好了，再辅佐他承继三江王位。这个刘乃呀，是个懦弱无能的人，太老实了，在李福同面前连大气都不敢出，所以就带着王妃还有两个儿子，殿下刘植跟刘荣，丫鬟婆子王冠和家将，由打中江城起身，都到了下江。刘乃到了下江之后，就在下江忍了。现在刘秀军臣前来帮兵，还以为三江归三江老王刘霞所管呢。如果老王刘霞真在世，那么刘秀搬兵肯定一去就能够成功。可是现在不成了，三江事业被奸臣李福通给霸占了，陈鹏能不呢？这样一来，不但到三江搬兵没有指望，如果让奸臣李福通知道我们奸臣有个人来了，恐怕还会有杀身之祸呀。陈鹏想着一愣，这两位老人就跟陈鹏说见真了，我的可好了，这件事你可要着力行事。哎呀，多谢二位老人。两位老人走了，陈鹏只好回到刘秀面前，就把三江大都督的福同夺取了三江事业，让殿下刘乃为下江王的事情详细禀明了。刘秀的几个人一跺脚就为了难了，哎，公子怎知如此就不来了，如今已然到了这儿，前进翻不了旧兵，后退难回昆阳，真是急死我呀。马武这么一说，哎呀，天下没办法，我们回昆阳杀进重围，见了邓元帅，告诉他吹灯散火，各奔他方。这四先锋杜茂在旁边是一言不发，尤其听马武这么一说，把眼睛一瞪，马武啊，你咋不问吹灯散火的叫什么话啊？咱们过了三江口去看看下江王刘乃有什么话，见了下江王刘乃再说。

0: 难道说咱们君臣害怕龙潭虎穴吗？两位老人家也许是道听途说，不能全信。嘿嘿，有些事情传到他们的耳朵里，就会天之家也信口胡言。尤其这几句话，刘秀是非常爱听啊。是啊，姚皇兄言之有理呀，千岁呀，你我君臣踏着风尘千里之遥都走了，就差这几里地不去了，这多可惜呀！就这样，君臣几个人就商议了一下，上马而行，先奔三江口去找这刘难。等到了江岸，雇船过河，刘秀君臣几个人连人带马就上了船了。这水手们立刻撤掉板，摇落划桨，船到了江心。突然间，有打上流上唰下来两只官船。这船上的水军就问这只小船：“哎，你们船上有没有奸细呀？”刘秀一听吓坏了，就听水手们回话了：“哎，我们这船上没有啊。”说完这话呢，照样划着桨，摇着橹，小船往前走。刘秀这才明白，这是官军查验奸细，日久生气，也不过就是堂差事而已。时间不大，船就到了南岸了。刘秀军臣五个人拉马登岸，给了船钱，齐催坐马，各斗私江，直奔下江城。
1: 等到了下江城，进了城了，
0: 军臣五个人一看，这城里头还真热闹。街市上人烟稠密，买卖铺户十分兴旺。
1: 刘秀叹一口气：“有古代人传言，三江是个富裕之地呀。”刘秀跟随五人下了马，就跟当地人打听下江王府在哪儿。有人就告诉刘秀跟随：“
0: 你们往前走，
1: 就在城里西北角。”那儿
0: 就是下江王府。刘秀君臣就顺着道路往前走，到了城里的西北角。这一路之上，刘秀君臣就琢磨呀，既然下江城里这么热闹，那么这位王府一定是门禁森严，气势威赫。
1: 等到了王府门前这么一看，
0: 君臣五个人可愣了。王府门前冷冷清清，连个人都没有。不但没人呐，
1: 连条狗都没有啊！再一看，王府的大门已经破烂不堪了，
0: 门前这一对石头狮子平平的放在地上，往里看，门里边也没有人，看着怪惨的。
1: 刘秀心中觉得很纳闷。
0: 陈龙说：“千岁，我进去看看有没有。”就这样，金城四人在外边等着，陈鹏一个人就迈步走进府门了。走进府中，往里面里头一看，还是一个人没有。陈鹏就试着喊了一声：“
1: 请问，这下江王府里头有人没有啊？”
0: 没人答应。
1: 陈鹏又长了点声音：“
0: 请问，这王府之内有人没有啊？”
1: 陈鹏一连问几声，
0: 等了半天的功夫，里边才有了声音。这声音颤颤巍巍的，连口底气都没有。
1: 是谁在这喊叫啊？陈鹏一听怎么这声啊，
0: 就听里边唰啦唰啦唰啦唰啦，两只脚擦着地皮走。
1: 好容易这个人才走出来呀。
0: 陈鹏仔细一看，这个人长得身高在七尺开外，哎呦这瘦啊，骨瘦如柴，
1: 浑身上下一点肉都没有，就是一层肉皮呀。
0: 再一看这个人面容憔悴，又黄又干，这身体瘦的一阵清风都能把他刮跑了。
1: 这个人头上戴着六白帽子，可是这帽子呢，没有动摇的，就是陈鹏面前。
0: 刘秀用眼睛看看陈鹏：“
1: 你叫谁呀？
0: 请问，这是不是下江王府？”
1: 是。
0: 请问。

0: 赵江南亲手进入的府中。
1: 在府中，你找我们王爷要事儿吗？
0: 有人给哄了一声，就说见了汉高祖九世玄孙孝平皇帝之后，东都太子刘秀特来看望夏江王千岁。
1: 什么？
0: 这个人说才把说出这几句话来，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又用两只手当眼睛留了半天，再看陈鹏，
1: 请问你贵姓啊？
0: 啊，我姓陈，叫陈鹏。
1: 陈将军，
0: 啊，请你问候片刻。这个人说完了之后，慢慢的转身，一步一步往里走。看这镜头啊，比出来的时候走的就稍微快点了。陈鹏等了好半天的功夫，这个人才二次出来。陈将军，我王爷说了，他衣冠不整，不便出府迎接，在云安殿内等候。好吧，陈鹏就在出府，来到刘秀面前，千岁。一点不错，这是夏江王府。夏江王说了，他衣冠不整，不便出府迎接，在银安殿等候。好吧，把马拴在外边，咱们进去吧。千岁，我看见马了，咱们也拉进去。在外边没人看着，再把马丢了，咱们京城可就不好办了。这样，刘秀军团就拉着五匹马走进了夏江王府。过了仪门，再一看呢。府内的屋子虽然很整齐，但是门窗四壁都没了，就剩下四梁八柱了。他们几个人把马就拴在了屋门之内，然后进了二门，往里一看，确实里边有座银安殿，不过银安殿也是破烂不堪了，上面的四堆玲珑宝物的油漆彩画的龙都没了，再看东西配殿也都没窗户了。这时候就瞧见从银安殿上颤颤悠悠地走下两个跟要饭的花子一样的人，一个搀着，一个走着。这个走着的人穿着王服，不过这王服这缎子都穿开花了。刘秀一想啊，这人肯定是昔日的三江王的殿下刘赖。就瞧见这殿下满脸泪容，刘秀抢前几步，扑通一声跪下了。小弟刘秀的认出拜见皇兄，摇起马我陈鹏对那扑通扑通有钱跪下，摇起马我陈鹏对那拜见千岁。啊，这位殿下无赖，多了多谢皇上你入手心服，将军您来将军请起吧。四位先锋站起来，刘秀就陪着他们一块上了银安殿。等到了银安殿上一看，殿上尘土特别厚，有几个破桌子，还有一张八仙桌子。这个桌子呢，上面铺一块帷都不盖着，里头鼓鼓囊囊，也不知道桌子上摆的是什么东西。刘秀跟着的夏江王就落了座了。四位先锋官在刘秀的背后一站，刘乃就跟刘秀说：“玉帝呀，咱们虽然是大汉宗亲，可是从来没见过呀。我闻着你在我们的兴兵要灭王莽，又有这么回事吗？”啊，不错，正是。刘秀想往下说。可是，一看这位夏江王落到这般光景，也就不能再提搬兵的事了。不过，刘秀看了他这副可怜的样，也不能不问呢。皇兄啊，我听人说三江是个富庶之区，老王爷久闻此地颇有名望。皇兄，你怎么落成这个样子呀？刘秀这一问不要紧呐，这刘赖
1: 心中一阵难过，鼻子尖发酸，不由得扑簌簌落下泪来。玉帝呀，不替你老王爷害死罢了，替你老王爷好不叫人伤心呐、
0: 啊！皇兄，你先别哭，有话慢慢说。
1: 刘秀在这听着，这个刘备是一边哭一边说：“玉帝，当初老王爷在世的时候，姓楚一个人叫李福同，人们都叫他花面阎王。他本来是三江的大刀刀啊，痛下三江文武，在老王爷面前是言听计从啊。”那李福同说话，三腔都得颤上一颤。老王爷临终之时，病榻托孤，叫他把我一命承继三腔王的王位。不料想老王爷愿所进的款项，也少不了足够我全家花的了。孤家就带着你皇嫂，还有你两个侄子五百千军，领你仆人到了下江。到了下江，我才知道啊，原来下江的文臣武将不归我管的。你说了没有给我母亲银子，第一回是给母亲，可是你要知道，我何苦之为不够宽心了，还亏了三千银子。幸亏我还有些积蓄，拿出来每月给出100两银子的利钱，借1000银子久出，才给我900两使啊。兄弟呀、家有命断，也嫁不到风流不尽呀、我把拉出去的东西是人追上的李王官，跟着我挨冻受饿。我们京城没上队没下队，土度官路，就靠着拆解门窗卖劈柴度日，把这王府里的门窗全都卖尽了，花园里的花盆全都卖没了。从昨天到今天，水米都没打牙呀，拖到我的肚子一个字都嚼不死。哎呀，惨呐、说到这，殿下刘备再也说不下去了，是泪如雨下。刘秀跟四位先锋官一看，他们君臣也实在太可怜了。呀，就在这时候，王府的西边一阵大乱，哒哒哒。下江王爷乃着王官礼物听听炮响，吓得站着哒哒哒哒哒哒就是我多的是抖音而成惊恐万分。刘秀的命啊，皇兄啊，你怎么吓得这么猛？ 哎呀，玉帝啊，扑通，好家伙，这命吓得坐在地下了。刘秀赶紧把他搀起来了。皇兄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玉帝，坏了！这个奸臣花面阎王李福同来了，你赶紧找地方躲起来吧。要是让他看见你们，他不会信你是来看望我的。倘若不测，你们还有性命之忧啊！快躲开吧！
0: 刘秀一想，在您的视力范围之内，
1: 不能再给刘赖惹下麻烦了。干脆躲避一下吧，这样你们能赶紧站起来。离开了阎王殿，就把马拉到阎王殿后拴起来了，然后每个人从马上各自摘下一只单刀，就到了东房里头隐藏起来了。清晨想给二人看看这花面阎王李福同到底是什么样。这东房的门窗子全都有人给拆掉来了，要躲藏还真不太容易。这些窗台上呢是高的，还能挡得住人。就是五个人就把窗台后头一蹲，往外看，看得还挺清楚，因为这窗台也已然塌了。这是王官李禄用素砖堆起来的，有一红泥，所以上的砖缝没人看，能看得很清楚。没有多大的功夫，就听门口外头有一个人呼马叫，跟着腾腾腾，有一个人从府门外进来了。侍卫们啊，身如巨雷，甲叶哗啷啷直响，这脚步透着沉重。
0: 留守京城五个人在暗中观瞧，就

瞧这个人晃荡荡，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好大个脑袋了，上面的这个挺空，膀大三个人，身体十分红，头上戴着一顶紫金五龙盘头冠，身上披着紫金大面甲，九通甲叉，面甲四口九股铜绳系着蝴蝶扣，那是一件绿缎甲朗中袍，紧凑是花绒帽，蟒背是龙探爪，胸前悬挂护心宝镜，足有冰盘大小。身边是黄金顶八杆绿缎色护带旗，上绣金龙火焰，身带一掌宽三环套叶搭钩肋侠，佩戴一口宝剑，绿纱鱼皮鞘，紫金饰带，紫金冲口，大红罗绳的刀穗与他为龙鳞片片，两身。

0: 上回书说到，刘秀君臣藏在东房里。这个时候，奸臣慌了，阎王李福同来了。这李福同迈大步，偷偷来到阎王殿前。夏江王刘赖跟王公李禄哆了哆嗦，就从延安殿上下来了，冲着慌了阎王李福同跪倒。千岁至此，我刘赖未曾忍呢，怎么满？殿下刘赖在这跪着，李福同看了半天才转过脸来。刘赖呀，刘，他叫了他娘的名字，但是没说话。其实李福同心里有话，那意思你们君臣为什么不死？这李福同就用刘赖跟李禄死了。刘秀看见这情景是又气又恨，气的是奸臣李福同夺走了三家势力。现在可以说呀，老王有话，你的刘赖没本事，让我暂时替他管理三江。但是他是不甘心将来把三江事业还给夏江王刘赖，就用软磨的手段要把刘赖折磨死。这样就免了篡军之名，他就可以远距三江，节制刘赖了。刘赖呀，没气没囊，不管李福通怎么唾沫他，他就是不死。这李福通可够损的呀，他按照三六九的日子到这夏江王府的西边建军场操演三军，每次也是带着几万兵，等人马开到建军场，在这操演起来，他一个人就来到夏江王府。他诚心来难问刘赖，因为刘赖没钱啊。他每次到了夏江王府，也得让刘赖给他预备吃喝，预备整桌的酒席。刘赖没有办法，惹不起他，不管用什么办法，借呀卖呀，也得想办法对付一桌酒席，把这花面阎王李福同奸臣给伺候走了。所以今天李福同来，刘赖又跪着刘赖在这跪了半天了。李福同看着刘赖生了半天气了，按现在说少说得有半个钟头，花面阎王才说话：“你都请谁吧。”“是千岁。”刘赖这才颤巍巍的由王公李禄搀起来，陪着李福同来到文安殿上。李福同在当中的端着正坐。刘秀君臣五个人既然救不了刘赖，就不能再给人刘赖添麻烦了。摇旗马舞，气得脸上颜色都变了，这一二毫毛一呼耳朵突突直颤，短胡须都扎上起来了。两个人是干生气没有办法呀。刘秀君臣五个人隔着砖缝往银安殿上瞧，就瞧见夏江王刘赖跟总王公李禄两个人在李福通的身背后把这张八仙桌子搭起来了，然后绕到金城面前，就把桌子放下，掀开了桌围子。这回刘秀看清楚了，桌子上有杯盘碟碗，虽然家具是很齐，但是不能漏气儿，空有一杯家具，没有酒菜。这李福同其实也看见了，他假装糊涂。玉帝呀，看酒可好？刘赖心中有气呀，你说这奸臣真有运气呀。刘秀来了，刚给我一锭银子，这个李福同就到了。得了，干脆拿这锭银子给他打点酒喝吧，好好把这个对付走了，回头跟我兄弟刘秀要个主意，要不然这样我也是活受罪呀，什么时候才是出头之日啊？刘赖想到这儿，就跟总王官李禄说：“李王官，拿银子去给千岁买酒菜吧。”“
1: 遵命。”
0: 这个李禄答应一声，拿起酒壶就走下银安殿，出了仪门了。走着走着，这李禄站住了。李禄心说：“我们君臣受奸臣礼。”

族同的欺辱，没完呢。现在刘秀带来四位先锋官，摇旗马舞，陈鹏动貌，这四位先锋一个个长得身体雄壮，武艺准错不了啊。干脆吧，我趁着刘秀军神在这儿，我激出点事儿来，让这军神不得不跟奸臣李福同拼命。要是真把奸臣李福同治死了，回头就是把我李牧剐了，我更出了这口气了。李王贵是下定决心了，他用手一扯自己的裤子，正有一泡尿没撒呢，他往那酒壶里一撒，就把这酒壶撒满了，然后把这酒壶的盖盖上了，假装把酒买回来了，他酒壶一摸地，就把这酒壶递给了夏江王刘乃。刘乃伸手接过酒壶，看着李禄，他心里生气，你说这李禄真可恶啊，怎么那么可恨？我每回让他出去买东西，他老不回来，这叫磨蹭，这叫慢呢、啊。今天叫他给李福通买酒，你看多快，一眨眼就叫他回来了、真是神鬼怕恶人呢、他想着呢，拿起李禄的酒壶，热热乎乎的，这刘乃更生气了。嘿嘿，这李禄李禄啊，你给李福通买酒，买的快还不算，这会儿功夫把酒都用热水烫了。他刘乃哪知道这是王冠李禄的尿啊，他赶紧把酒壶往桌子上轻轻一放，千岁请用酒吧。李福通拿起酒壶，往酒杯里一倒，满满的斟了一杯子。他一看，不错呀、这是好酒啊，对的，陈朝老酒，斟在杯子里就跟琥珀的颜色一般，起年挂杯子呀。您想想，这祖宗李禄的火小得了吗？李福通万也没想到这祖宗李禄的尿，他端起酒杯，他刚要喝，他觉得不对劲儿，闻着这酒是骚气熏熏，他拿嘴撒了这么一点，啪，他可火了，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拍，啪嚓，这酒杯就碎了。李福同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哇！你一个姑爷，今天哪有来信无法度呀？这种王冠李禄听到这，浑身一软，顺着银安殿的台阶咕噜噜噜噜，他就摔下来了。李福同攥宝剑把摁崩狂，擦楞楞，宝剑出匣，他举着宝剑对着夏江王刘乃。我早就有意杀你，未曾下手，今天是你们君臣自己寻死，休养孤体是跑得最快。奸臣，你竟敢两边使剑，拿我看命！他用鞭抡下来了。李福通一看前面跑不了了，他急着太湖石底下穿过去，他站着不动。李福通为什么不跑了？因为在李福通对面站着两个少年。李福通一瞧见两个少年的穿着打扮，李福通愣了。这两个少年，大的也是在十四五岁，小的呢也是在十二三岁。这大个呢长得魂魄不脸膛，天庭饱满，地个方圆，两边建了一双虎目，鼻直口方，大耳相衬，前发齐眉，后发盖岗，头上戴着一顶素发紫金冠。上身穿着杏红色的短肩袖，绑身靠袄，上面绣着五爪团龙，腰间系着五彩三连带，身穿红绸的中衣，足下是青缎靴子，手中拿着一口大刀。这个岁数小的，十二三的，长得是白脸膛，白中透亮，亮中透润，两道眉毛斜插入鬓，目若寒星，皂白分明。白眼珠白如银锭，黑眼珠黑若点漆，鼻如灌注，四字口，牙白碎玉，唇若涂珠，大圆包耳朵相衬，头上戴着亮银色发冠，上身穿着杏黄缎色短肩袖，腰中系着三连带红绸的中衣，也是青缎靴子，手里拿着一条素缨枪。花美娘娘的李福同一看这两个孩子的穿正打扮，好像是帝王家的王子王孙呢。李福同心说，这谁家的孩子呢？难道就是刘奈的两个儿子？要真是刘奈的两个儿子，我非用宝剑把他们哥俩杀死不可。

可一劫后患，还真让奸臣李福同猜着了。这两个少年正是林奈的两个儿子，大的是殿下刘植，小的是二殿下刘龙。那么既然林奈穷的把府里的东西全都卖干净了，衣食两绝，困苦一极了，他的两个儿子为什么长得这么健壮，穿得这么阔气呢？这两个孩子刚落生的时候可了不得呀，因为他们的祖父是三江王，老王爷刘想执掌三江，身为三江王，那家中阔极了，所以殿下刘植刘荣一落生就由乳娘婆子专管伺候，而且还有武功陪着他们玩。万也没想到刘植刘荣的祖父三江老王刘夏去世了，花木年老奸臣李福同把三江事业霸走了，两个殿下就跟着刘奈来到了下江，住在了下江王府。刘奈越来越穷，这小哥老也算倒了霉了，两个殿下的乳娘婆子全都给饿跑了，这哥俩衣服当卖一空，身上的衣服破了都没法换，就跟要饭的花子一样，每天跑出王府就在大道上抓土壤烟儿。有一天呢，刘植刘荣的小哥俩正在道旁边玩土呢，忽然间四边跑来两匹马，马上坐着两位老人，是一主一仆。这主人长得中等身材，好人样啊，貌似三清五岳，两道花白的眉毛，一身虎肉，五种丰容，四字方开口，三身得配五岳香云，一部花白的胡须扇满胸前，是根根见肉，这胡须滋润极了。这位老爷子头上戴着一顶淡红色的鸭尾巾，头颅上青云黑尾，上身穿的淡红缎子短袖小袄，腰中系着一百多块五彩丝纶大带，身穿红绸的宫裳，脚下是青缎靴子，精神百倍，仪表不俗。后边这匹马是位仆人，青衣大帽，须发洁白，也挺精神，是个老管家。这位老管家看见了殿下刘植刘荣，不由得就叹了一口气，真是可惜呀、王子王孙落到这个地步，意想不到啊。这个主人一听呢，没说话，就看了刘植刘荣几眼。主仆二人都是好人，这个主人姓朱，说明文华，是三江人士，他的家呢就在下江王府的后边。朱文华在大汉朝的时候做过外任的武职官员，在孝安皇帝驾前称臣，做过河北台城的太守。那个时候汉朝的太守是文武兼职，因为朱文华自幼拜名师学艺，东练三省，下练三国，下过十几年的苦功夫，练得步下拳脚、马上技艺、十八般兵器是渐渐精通。因为朱文华为官高尚，他不愿意流入奸臣内党，汉朝的气数已然衰了，奸臣当道，朱文华不愿意为官，就辞官不做，回归故里，来到下江了。孝安皇帝入驾之后，孝平皇帝继位了，孝平皇帝承袭汉统，所以不少忠臣良将又在平地驾前保朱文华官复原职。这样朱文华呢，二次在台城上任了，没想到又赶上王莽专权秉政，奸臣到长，忠臣到消，朱文华二次辞官不做，回到了三江的原籍。朱文华是老来得子，老夫人生下两个少爷，大的叫朱刚，小的叫朱荣，这哥俩都有一身好武艺。朱刚惯使一对刀柄紫金锤，朱荣呢惯使一对铁亚油锤，哥俩都有万夫不挡之勇。你要从表面上看，朱文华好像家中乐享太平了，其实不然，朱文华是暗自练兵，他急需要灭亡了。朱文华有三个徒弟，大徒弟姓刘德，

0: 是一对孤身两人头，人称飞虎帅，有降龙伏虎之勇，现在在黄河北河东府枪王驾前称臣，官拜内务部大章考之职。周文华的二徒弟叫刘芳，是一对梅花练泥锤；三徒弟叫魏志，是一对青铜倭瓜锤。周文华就跟两个徒弟商量好了，又给他们不少钱，就让刘芳在顺德反了。所以刘芳现在是顺德王，聚集了几万大军。魏志呢，就在济宁等了，又进了两百多人，自立为济宁王。顺德王刘芳、济宁王魏志，跟天下各路反王人物要面文网。老爷子周文华就在家中等候时机了。这天正是周文华带着老嫂子周文出去办事，回来的时候走到了相州王府的西边，老嫂子周文看见殿下刘知刘荣在道旁边抓土壤烟，穿的衣服是又破又脏，就跟冒粪的花子乞丐一样。老人家不由得叹了一口气，然后说出了几句话来。周文华当时向人说话，回到家中吃完了晚饭之后，周文华就把老管家朱安叫来了。朱安呐，你在大道上看那两个孩子为什么叹息不止呢？哎呦，老爷们爷呀，您认识不认识那两个孩子呀？这两个孩子是谁家的呀？袁美爷呀，这两个孩子是下江的刘梦的儿子，大殿下刘直，二殿下刘龙啊。您想想，当初三江的老王刘霞在世的时候，这两个孩子是王子王孙，何等的尊贵呀！现在可不成了，三江事业被花美联盟李福通夺走了，两个小殿下穿的是又脏又破。挺好的孩子没人管，在大街之上埋伏，我看着您不难过吗？哦，周文华点了点头，用手一捋胸前的银髯。原来这两个孩子是三家的老王的孙子呀，可惜呀。想当年三江老王爱民如子，我周文华受过大汗头的雨露之恩，怎能看着刘乃全家饿死啊？朱安呐，我们主仆这个名字管刘乃全家吃穿，叫奸臣李福同知道了也不好办。要打算接济刘乃一家，就得暗中去办了。不管是哪天，等到天黑的时候，千万不要被人看见。你悄悄的把刘乃的两个小店家带到家中来，我有话跟他们商议。周文华如何接济刘乃，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汉时老忠臣周文华让老总的周安去叫给殿下刘直刘龙，老总就答应了。然后呢就暗中观察，有一天看见刘直刘龙正在下江王府后边玩，路上行人很稀，没什么注意。这朱安呢就把这刘直刘龙叫到旁边了。是暗你定性了？
1: 是啊。
0: 您找我们有事吗？老爷子来呀，你哥俩随我来。老管家朱安就把刘直刘龙领到老将军周文华的面前。周文华仔细一看刘直刘龙长得非常的聪明，周文华高兴极了，马上找老管家给他预备吃的，让他洗完了脚换上衣服，又给了他不少银子。然后周文华就小声嘱咐刘直刘龙：“二位小殿下，他是接济刘乃全家过日子。如果要是没有周文华接济刘乃一家呀，刘乃一家也早就饿死了。就这样，天天如此，三四年的光景，这小哥俩的武艺就练得不错了。周文华就常对他们哥俩说：‘刘直刘龙，你们哥俩可要长志气呀、啊，好好练功夫，等把武艺练成了，兵书战策学好了，

号好夺回三江事业，除掉奸臣李福同，定下刘伯温的这种志向，苦心学艺，朱文华就更喜欢这小哥俩了。而且朱老将军经常对他们说，说你们的父亲刘备是汉高祖九世玄孙，现在的翟雪松心中的刘秀也是汉高祖九世玄孙。刘秀八百人心中被王莽的官兵打了几年的仗，转战南阳、湖南、晋阳、景阳、昆阳，天下震动了。刘秀饰演的皇叔是个英明之主啊，很有能力，将来灭王莽、恢复汉室山河的必定是刘秀。你们哥俩可要好好练功啊！再练几年，都长到十七八岁，我带着你们哥俩去投奔刘秀，等刘秀借兵打回三江，相有李福同夺回三江事业。刘秀刘伟老听朱老将军说这话，就心里自己快快长大，好去投奔刘秀。这天，小哥俩正在花园里练功一天，突然间听见哗啦啦假叫声，汤汤汤有人跑进花园，脚步很急。这小哥俩顺势的一看，来的是奸臣李福同。李福同看见这小哥俩也是目露横眉，手持宝剑，小哥俩吓坏了。虽然说法是学成了，但是毕竟是孩子呀，两个小孩咋还能认出来呢？看见李福同一瞪眼，吓得刘直拉着兄弟刘荣一转身往太湖石就跑。李福同看见刘直刘荣松了口气，想把这哥俩杀了，可是后边有刘七拉我追自己呢，就顾不过来了。这个李福同呢，他就奔花园的围墙跑，因为跳过墙去那边就是教军场，就是李福同几万大兵。这李福同跑到围墙底下了，他心里就想着跳过去，可是李福同武艺虽高，他练的是马上步下的功夫，没练过穿凿越脊的轻功。他跑到了墙根底下，使劲往上一窜，噌，两只手啪就扒住了墙头。他想着一拧身飘身过去，他可不知道啊，这片墙在前些日子被雨水淋透了，塌了一大片，这刘大人又没钱修理，这个王冠里面呢，就一点水和了一点泥，把那砖呢冻死的砌上了。这李福同肉多体沉，这水和泥的墙能禁得住他吗？他两只手使着这一扒，劲头使得挺大，上边的砖呐，一下就塌了，哗啦一下，扑通，哗啷啷，就把李福同摔了一个嘴啃泥，就趴在地上了。就在这时候，摇旗腾腾腾迈大步赶上了，摇旗这鞭就举起来了。摇旗先说我的鞭要下去，这个奸臣脑袋就得碎了。可是摇旗这鞭没往下落，摇旗心说我留着他这口气儿，把他腿上走进了钢架。他手下兵将如果要来了，我好拿李福同吓唬他们。如果他的兵将要动手杀我们君臣，嘿嘿，我就一边把这奸臣打死，用这办法我好威胁三江的兵将，而且还能保着刘赖全家逃出龙潭虎穴。姚旗的办法是想的挺好啊，他伸手发腰，就把李福同的两条大腿抓住了，一转身，他拉着李福同跑。心说马武来了，准能把那奸臣捆上。这李福同啊，挺胖挺高，而且六十开外了，他也挣得起来，没有办法。这时马武还没到呢，两位小殿下如如如如，一个拿着大刀，一个拿着长枪，也打太湖石头上跑出来，就奔着李福同了。俩小孩要捡到便宜，刘直刘荣举着刀举着枪，就骂着李福同：“奸臣，今天你的报应到了吧？啊，我杀死你！砰，拿枪给他，这个拿刀都剁。”这刀枪的一刻下，眨眼之间，李福同身上流出不少血，就成了血人了。马武这时候赶到了，马武手举单鞭往下一打，啪！

李福同能不死吗？奸臣李福同一命呜呼了。姚琪回过头来就问这刘直刘龙：“哎，我说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硬刀啃人，硬枪扎人？”刘直求着姚琪：“我先问你，你是干什么的？你先告诉我，然后我才告诉你我是谁呢？”嘿嘿，你要问呢？汉太祖大英雄祖业先锋官姓姚名齐，字慈旷，人称汉太岁。然后姚琪用手一指马武：“哎，他叫马武，汉营二路先锋，人称武官神。”两位小殿下一听是姚琪、马武，二位殿下可乐了，因为听师傅朱文华老说呀，皇叔刘秀手下四位先锋官姚琪、马武、陈鹏、杜茂在两军阵前为汉营立下无数的功劳，今天看见姚琪、马武了，真是惊喜极了。姚琪看他们俩乐了：“你们叫什么？姓什么呀？”二位殿下这才说出自己的名姓来。姚琪、马武一听这两个小孩是殿下刘赖的儿子，一看这小哥俩怎么穿得这么好啊，而且满面红光，跟他爹刘赖是一点也不一样啊。这哥俩心中纳闷，也不好多问，赶紧给刘直、刘龙施了一礼：“姚琪、马武拜见二位殿下。”刘直、刘龙小哥俩赶紧还礼：“先生免礼，请问二位先生为何至此？”姚琪、马武就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刘直、刘龙赶紧就向姚琪、马武道谢呀：“谢过二位先生，要没有二位先生大人，我们父子就不能再见面了，多谢二位先生。”姚琪又打刘龙手里拿过刀来，就把奸臣李福同的人头砍下来了：“行了，二位殿下，咱别在这聊天了，你家父王跟我家主公在前面等着着急呢，咱们赶紧告奔云安殿。”姚琪左手扶着李福同的人头往背后一藏，就跟着马武、刘直、刘龙出花园，直奔迎安殿。等到了迎安殿了，刘秀就问姚王兄：“奸臣呢？”“嘿，千岁您看，奸臣被我们打死了。”说着话，姚琪左手一提李福同的人头。刘秀高兴了：“只要把他打死，我们再也没有什么危险可怕了。”刘直、刘龙就跪在刘秀面前给刘秀磕头：“皇叔在上，皇侄刘直、刘龙无礼了。”姚琪用手一指：“哎呀，千岁，这是夏庄王千岁的二位殿下。”刘秀低头一看，这俩小孩真好啊，我皇兄有这样的儿子，能是后继有人了。他们竟过了高兴了。这个王冠李禄一看奸臣被李福通打死了，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了，给四位先生的磕头啊：“谢过四位先锋大人，奸臣死了，我李禄也能瞑目了。”没想到这时刘赖在旁边哆了哆嗦，跟刘秀说：“玉帝呀，你可把我害苦了。”这四位先锋官，刘秀就问呐：“杀了奸臣，怎么反而把皇兄给害苦了呢？”“玉帝呀，你们把李福通打死了，府的西边就是教军场啊，教军场上有奸臣的几万大兵，要是让他们知道了，眼前就是一场塌天大祸呀。”“皇兄啊，你千万不要着急，还有你们奸臣呢。”“玉帝呀，你们总不可以一个人呐，这是周身是铁，又能粘几根钉啊？虽然说武艺高强，可是五个人能敌得住几十万大兵吗？塌天大祸！”“皇兄啊，你千万别着急，你放心，如果我们今天几个人死不了，就能保护皇兄你全家性命，也只好听天由命吧。”就在这时候，听见府西边哒哒哒炮声就响了，紧跟着鼓声就响了，夏家王刘赖。

0: 太吓得扑通一声就坐在地上了。刘锁精神也看刘奈吓得面如土色，是抖衣而颤。皇兄啊，你起来，你这是怎么了？玉帝呀，你们是不知道，每逢李如同带着紫刚来的时候，要是待的功夫长了，他手下的兵将就响炮擂鼓。李福成听见炮鼓之声，立刻返回去。如今，他已然死了。他要是不回去，他手下兵将要来找他，咱们可就麻烦了。皇兄，你千万别着急，你起来。既然是这样，我们就回去，迎头找他们。这时候，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四位先锋官已然到了银安殿后部，把五匹马拉到银安殿前了，取下衣钵，把盔甲全都从包袱里取出来。刘秀下了银安殿，君臣五个人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全身披挂整齐了。刘秀就把女子刘云叫过来了：“二位皇侄啊，我们去杀女佛陀余党。”把你的父王可都交给你们哥俩了，千万别让你父王寻死。皇上您放心，我父王要上吊啊，我们把绳子拿走，他要抹脖子，我们把刀夺过来，他要想撞死，我们哥俩抱着他的腰。如果三江兵将来了，我们呢就凭着手中的刀枪跟他们拼命了。好啊，二位皇上好极了，就把你们父王交给你们了。皇上您放心吧。刘秀这才带着四个先锋官拉马出府，在府门外，吕四将内等帮安上马，每人手中掌着兵器。姚琦仍然左手提着吕福通人头，在背后都内藏。君臣五人齐催坐骑，各斗四将，直奔府西的教军场。到了下江王府的西边，刚没走几步，就看见了。盔层层遮天日日，甲层层万道霞光，刀枪如麻纹，剑戟似麦穗，冰山降海，左移放多三将力。当中的掌旗官高手一展，绿缎子大道旗，上边五个小字“三江副元帅”。当中的斗大的一字“康”。在大旗之下，一员大将是金甲绿袍，胯下把掌中一口大刀，压着全军大队。对了，离着近了，刘秀精神勒住坐骑。就在这时候，有打三江队伍中冲出一匹马，马上这员大将穿枪挂道，长得身高一丈，头大项短，腰圆背厚，头上戴着一顶乌金束发冠，双叉至金尾，身上披着一副木头甲，内衬一件皂缎色蟒征袍，胸前护心镜，身背后五杆护背旗，肋下护着一口宝剑，三连道短鱼腿尾，两扇皂缎色软战裙分为左右，红绸子中间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乌金凳内，胯下一匹青鬃马，马上鞍翅脚粉相迎。这袁大将手中擎着一条冰铁造鹰枪，他马往前跑，冲着刘秀君臣就喊：“你们是干什么的？再往前来，我可命我手下兵将破阵，出来一个马前拔子。”说着话，这员战将就勒住坐骑了。姚琦向来是胆大呀，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颤，催马向前，来到这员战将面前，勒住了马，用冰铁造鹰枪一指：“你是何人？”“我乃三江王殿下，姓李名豹，人称小霸王。你是何人？”姚琦听明白了，听这个人通名报姓。三江王殿下姓李名豹，人称小霸王，那没错的，他是奸臣花面阎王李福通的儿子李豹，有个外号叫小霸王。姚琦乐了，姚琦脑子快呀、啊！哎，你要问我呀，这叫是老霸王。这小霸王李豹气坏了，你敢耍赖于我，你可知道我枪法的厉害？
1: 哎呦，小子，你先别
0: 耍枪，我有句话

跟你说，姚琦这么一说，把这小霸王李豹给说愣了。他压着大枪，瞪着大眼，他瞧着这姚琦。小子，你不知道啊，你叫小霸王，我叫老霸王。我跟你实话实说的，你知道今天我在哪里吗？你妈没生你的时候正要临盆呢，嘿嘿，被奸臣李福同把你妈给抢走了，把老霸王我给扶着走了。谁让那时候没本事呢？你娘把你生下来了，你不知道，你还管李福同叫爹呢？小子，你傻呀！我一有训练一身的本事，今天回到三江，为的是学我夺妻之恨。你还跟老大王瞪眼，儿啊，你好糊涂！现在我大仇已报，把仇人杀死了，你看人头在此。说着，姚琦左手就把李福两个人枪来枪去，就杀在一处了。两匹马马打盘旋，就跟走马灯相仿。杀父之仇啊，小霸王李豹恨不得一枪把姚琦扎死，给爹报仇。杀了三四个回合，这姚琦的能耐还真打不过小霸王李豹，心说坏了，我打不过李豹，这李豹这么大本事，我就剩他五个人，他手下一万多兵，不成，我得把这小子带走，免得他背过去去杀我们千岁刘秀。姚琦想到这儿，他这一炸火，虚点一枪奔着小霸王李豹扎来了。李豹刚一回身，姚琦拨着马头，哎呀呀呀呀呀呀，往西就跑，直接奔着三江大队人马来了。这小霸王李豹也愣了，他得往远东叫队伍中冲。三江的兵将往前一拦，不能让姚琦过去，杀！一万大兵往前冲，姚琦斗丹田高声喝喊：“三将兵将听着，我叫老霸王，你要知道老霸王的厉害，尔等闪开了，牛皮不然叫尔等死在老霸王大枪之下。”他催马鸣枪，愣往这三将大队里撞啊！三将的兵将拦拦不住，挡挡不住，小霸王李豹在后边就追他，他追姚琦啊！可是他始终也不知道姚琦叫什么，他冲着姚琦高声喊嚷：“老霸王李豹走！”姚琦的乐言：“小子，你小霸王追也老霸王。”姚琦觉得可笑，他在前面跑，李豹在后边追，两个人一前一后就跑出了下江城。小霸王李豹为了杀父之仇，他下了狠心，是非逼着姚琦把他扎死不可，所以这匹马马跑了一阵。姚琦他不认输啊，他跑出十几里地，他敢忘了，眼前是山连山，山套山，山连山接连不断，崇山峻岭，没有道路可走了。姚琦心说，后边的小霸王李豹苦苦地追赶我，他的武力可比我强得多呀，他要追上我，我是非死不可呀。姚琦拿眼睛往山上瞧，就瞧这山上有一股弯弯曲曲的小路，姚琦催马就上山了。这是一个小山沟，山下面呢是一条又长又宽的山涧，人是跳不过去，马也过不去，这时候李豹就到了。你身经绝技还跑得了吗？咱们下回再说。

0: 熟悉之后才会长长久久。为了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
1: 让经过的人为你转过
0: 身，如果你是正确的，
1: 不肯承认，
0: 请跟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些许破碎，些许忧愁，走过了一个人。失去的人不等于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下一些人在深夜中刻苦，然后啊毁灭一生。那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也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由我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

的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仍然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圆。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那些熟人是从，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王先生不需要太多东西，只要健康地活着，真诚地爱着。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渐渐的变得陌生。回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被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没有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偶尔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但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边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都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如果在眷恋渲染了岁月，等我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我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的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即使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精准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大家好，这里是心理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一头人很多的白天。
1: 你真冷。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他
0: 出去了。当初前面有邪恶面瘫的白天，有外卖小哥找起小钱来，他在公共环境
1: 里，
0: 他帮助了很多人。
1: 我为了就是对别人好一点，
0: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再减一小步，我为了大步，我为了成事，所以。

之外的人，就得比读书在旁边的人。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替我和我们数一组数据，全世界已经因为吸烟死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点名烟草。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
2: 向公平发展，党和发展是我们最感谢为本身周代制度我交通指令早上依然发现不幸交通渔场，一条小交通已进入成熟采收期，负荷过去连上的花生田一望不尽，农工所驾驶着采收机械在田间来回穿梭，一次完成采收晾晒，田地里处处是风声忙碌的景象。
3: 那花镇德胜家庭农场负责人刘善德，
4: 今天的花生丰收了啊，那个预计的产量在12000-14000斤吧，那个毛收入在34000-45000块钱，纯利润按照头年的价格算的话，就应该是一场地的净利润能达到4-5000块钱吧，利润还是可以的。
0: 据刘善德介绍，前些年他和大多数群众一样，习惯了种植传统大田作物，种植效益不高，一直困扰着他。可是自从种植花生以来，收入有了明显的提升。
3: 木兰花镇德胜家庭农场负责人刘善德：
4: 我自己种花生9年了，那个承包了100多场地，现在看种苞米，种这个花生比种苞米，一场地能多创收2000-3000块钱吧。
2: 每年

0: 实惠。另一花就花生豆之后难掉沉。
1: 我做花生吧，比较稳定，收入也比较稳定。来年我想加大点力度，多租一些地给种植花生，让那个收入到发展一点。
0: 为提供更好配送服务，富兰家电营业技术人员，长期总经理钱德进。

0: 发生在大大中探索品牌挑战等方面实施管理，不断提升产业附加值，做实做强特色赋能产业，实现拓宽群众三高致富路，以特色产业赋能新兴全面振兴。
1: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全篇文章《推进基层工作方法函》，今天为你摘播第四篇《善治之道在未定先防》。
2: 王威说，基层是协调利益关系和疏导社会矛盾的岔口，也是群众感受治理威度的窗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的最好办法就是将矛盾消解于未然，将风险化解于无形，不开展网格巡查，建微信群，日常走访，将收集来的零散诉求整理成治理问题，这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恰是风险预警的信号。做法河南邓州的四日两公开工作制度，各地探索把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落到实处，就是坚持处置再小的原则，不让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上医治胃病，中医治疫病，下医治乙病，基层治理一从此理，防范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正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最生动的注脚，也是社会治理现代化最坚实的基石。
3: 10月9号，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书斌主持召开政协通云县第15届委员会第26次常委会会议，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张洪波应邀出席会议，县政协副主席刘建华出席会议，副主席候选人梁传博、孙有刚列席会议。
0: 会议进行了集体学习和临时路演，听取和协商了通云县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向政协委员提案办理情况的报告。

焦虑，我们总体满意率均达到100%，实现了件件有回音，个个有结果，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要充分认识提案工作重要价值，持续提升提案质量与部委绩效，推动提案从部分率向部成率转变，更好服务托于全分类振兴发展。就做好当前和下一阶段这些工作，李书斌要求要牢牢把握这些工作正确政治方向，深刻履行县党代会精神，紧扣全县中心工作履职建言，全面对应作风，全面提升政协系统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深耕提案主业，健全全链条不同管理体系，聚焦重点提案精准规范，深化提案双向沟通，充分释放协商民主制度效能。要多方面推进县政协十六届一次全会筹备工作，压实工作责任，严把工作质量，线化工作举措，全面保障大会圆满召开，为新一届政协履职开局起步筑牢根基，在队伍谱写通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上汇聚政协智慧，贡献政协力量。政协通于县第十五届委员会公告2026第三号，根据政协章程和有关规定，政协通于县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决定，增补梁传博、孙有刚为政协通于县第十五届委员会委员，接受沙超辞去政协通于县第十五届委员会。

0: 副主席委员的请求，汤文将辞去政协通舆县第十五届委员会委员的请求。政协通舆县委员会2026年10月9日。
1: 国庆假期刚刚结束，县政务服务中心全体工作人员迅速收心归位，全员到岗，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严谨的工作作风，精准对接企业与群众办事需求，持续提升政务服务质效，为县域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升级保驾护航。
0: 走进县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大厅，各窗口秩序井然，工作人员耐心引导群众有序办理各项业务。家住四平市的江岩专程来到大厅办理业地食品经营许可变更业务，在工作人员的全程高效服务下，顺利办结全部手续。江岩坦言，以往办理此类业地业务需要往返多地奔波，流程繁琐，耗时费力，如今推出便捷的业地通办服务，足不出现即可一次性办结业务，同时还可享受证件免费邮寄服务，十分方便。
2: 群众江岩，
3: 现在办事儿真是越来越方便了，以前办异地的业务总要来回跑，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办，工作人员态度也好，办事速度又快，还能免费邮寄证件，实在令我们老百姓省心省事。
0: 为提出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切实便民利器，
4: 政数局始终坚守便民惠企初心，持续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擦亮政务服务民生管理。
2: 此物不是真的让人省心，国家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间恶。个人卫生是虽小，三日有礼惹人笑，文明素质新征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5: 我真不当回事，
2: 小家卫生，大家卫生，共同努力，扶我同行。学习准备：一、收集证据，人员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签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对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不良反应。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人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与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由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日起60个工作日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任务调查完成，应对15个工作日作出行政处罚，例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任务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向人民法院

近铁林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预筹、不争全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平时平稳地领取工资报酬，

字化营销项目。在通媒信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民营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共同落实民营工多多支付条例，解决民营工多多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领上去。银行、通媒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

费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予以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优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利益。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行政共管、撮合治理的工作综合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能够提高工资给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

0: 我咋的？
1: 哎，大家你看，突然间不知道怎么想一下，先护城河及当时他想给仇家的先买一辆。哎，我记得仇家人就是来买一辆武器。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2: 小子，记住了，秦有人在长安山，万水不脱土木匠。你脚下踩着雪，往南三千里是同样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建国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素天，当长白飞雪，在戒备下相遇，该逢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00万12平方公里的积累。

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人就会因为无端的吸烟而丧命。5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就证明发困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过敏电浆的朋友说 ：“No。”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

0: 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锁玻璃窗。

0: 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怪兽迅速发现蜈蚣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专家的首播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让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
4: 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如。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刘柳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0: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定耕农业，实现粮食增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0: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8届完成。
0: 沙特银行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对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

0: 好，那老张，老师对，这个是教育局说，将把纳入我们国家公园
1: 特级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0: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华河源头老多县重现清湖见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2: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省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

0: 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獭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1: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鱼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绝密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林伟：
2: 陕西各县联动花牡丹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目的13条跨区域生态通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文山国家公园福建桐庐保护站，陈立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3: 那么后面呢？大山森林，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这么好的成绩，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这么的福利。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营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4: 五年间，我们从视角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营将继续为东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资源。
1: 青山绿绿，万物共生。从一地一绿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管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1: 我国秋粮就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电单农业，实现粮食分产、农户增收。

0: 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1: 本县山西代表市人高县三万亩高粱物理局特别收割自家种植和购车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广湖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2: 我们好几天学生都来报道发过这个庄稼，比去年的种菜种水稻成绩少，大家这个庄稼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1: 山西一家高粱供销企业负责人陈新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油获得订单的优势。
3: 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不仅学生提供的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当地收购的价格、供应市场价格的波动方向。

0: 城市石坑镇的一家农场里，临近晚稻隧道绿岛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0: 种粮大户黄方忠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
2: 15/17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3: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农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互动调配，推动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1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4: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信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掏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乐报道。
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以上。九月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12.2%和13.6%，总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力资源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0: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的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4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6: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车辆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进一步有望收窄。
0: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嘉旭、张云欣、赵军报道。
7: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两年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物攀升。为了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自动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8: 这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行航班约1300架次，进入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班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与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7: 全国内广交会备战工作已全力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程压力。广交会该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掌位设计，大幅提升。
5: 10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新松强报道。
0: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

0: 职业教育，雇人变革，雇住标准，雇从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丁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1: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结果在目前，已得到41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0: 彭丁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1: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圆桌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2: 接下来是世界冠军名录。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本冠军名冠军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综合中国之声记者杜希武报道。
3: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原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4: 髓韧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诱因。第二呢，活动不够，可能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3: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富荣解释，
5: 在医师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年2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2天，我国内蒙古中央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8: 冷空气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最高8度的降温，其中的中东地区的降幅都已经达到了10摄氏度以上。预计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7: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8: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种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送您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6: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六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9: 记者接着了解到，

0: 保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物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证农业生产安全。
1: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繁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

0: 国加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银行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有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枚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增安综合报道。
1: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1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内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有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和达拉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枚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旺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2: 我们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暂时性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有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的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已经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2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胜11号已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麦瑞文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历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

0: 中国，是在春游北盘期七月九天，是在春游期七月七天，是在流传节日期七月三十天，
1: 是在春游期七月十天，
0: 是在整地期七月五天，
1: 是在前节管理期需要一百一十二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三十一天。
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水采收约七个月时间，植物的温度低于

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人生考验你多像一座山，到了一次翻越之后，你不会说这算什么。

0: 在，你别怕。
1: 这是香港夜。

0: 英国汽车业的主席。随后，解放红旗和汽车的车名从汽油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自消耗智能动车总下限驶向全国，百度用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悬挂和新材料产品。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管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令人省心。环境卫生归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卫生，自己拉不带更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物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加利国人，记得指着收音机旁的你们，以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由烟的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战略所惊人的数字，这样就证明加快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点赞哦。

的路口们，现在主角说接盘的你们，有多少一路纸巾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000死亡者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5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个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戒烟的朋友说 ：“No。”

0: 东北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个七手八脚的中军帐里边忙这么一团呐、就在这时啊，听到滚滚的雷声，哎呀，好似天崩地裂一样。这军长可能啊，真的就是来回之乱。文太师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他问他的弟子。

丢了啊！文中刀友不要再问了。方才这几声牛鸣，那就是南极仙翁和大法师啊，他们兄弟两个人率姜子牙等在破阵。九曲黄河阵已经化成灰烬了，让南极老寿星把这阵给破了。哎呀，好可怜呐、啊！当时那黄河阵里头，东西南北四方不是还有八百精兵吗？这八百精兵全都被动，这八百精兵啊，全都被打散了。这刘墉讲过去之后，那山大地府全动了起来了，是一路飞行啊！他们兄弟一行他们一起来，这怎么回事啊？很难得啊！这句话问出口了，哎呦，别说广福天尊看见了，是大师兄来了，怪不得呢，是师兄为大法师道谢。老寿星一看，哎，怎么直叹气？我这些兄弟们太可怜了，这修习战术武艺的人都被回到地府中去重新训练，就在黄河镇里头迷糊的这些日子没想出怎么样来，可是头上三花身中的武器已经被三霄娘娘给打破了，感情不管大弟子之中的哪位，哎，你是太乙真人啊，玉鼎真人啊，广法天尊啊，普贤真人，只要是无尽人的那个混元真人，这三花就消掉。

0: 小心的心思，
1: 一听什么黄河阵脚南极仙楼给破了，怪不得呢啊，听着这阵雷声震耳，原来他用法术破了这黄河阵。这没办法，怎么能说没办法？三小娘又不在这儿，这个阵图是人家云霄娘娘的，人家是按阵图摆的阵，现在阵主已经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让那蒲团给卷走了，卷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想找也找不着。别说咱没在这个黄河阵里，咱就在里边也得瞪眼看着人家把这阵给破了。因为什么？咱没有降人的咒语呀，你也镇守不住这黄河阵呢。温太师啊大叫了这么一声，他啪一下一抬手把头上的金冠摘下来，干什么？他要一头啊碰死在帐中，以谢道友，这是我太对不起赵公明和三霄娘娘啊，诸位道友为我舍死忘生到这儿来，那么我呢无以答报，我怎么回报啊？这个太师我也不做，有负圣命，我天子亲自在长亭给我敬酒，知道我远征西岐，希望我早日奏凯，现在看来啊难以奏凯回朝了，我愿意和道友们一同，就在这为国尽忠，泯然西岐。哎呦，吓得吉利余庆当时跪下了，哥俩痛哭流涕，抱着师傅的腿不撒手。这如果要是一松手，老太师真要碰死。众天君这么一看，哎，大家都很感动，魏道友不必如此啊，我领兵打仗几十年，身为东厂掌朝的太师

0: 道就叫文道友啊，念佛念得通。他也是文中的一听，不知一文半分往何高见呢？我没有面子再向各位问计了啊，我还怎么跟各位请教说怎么破西岐？
1: 还不用这么说呢。
0: 怎么说呀？
1: 咱不用说破西岐啊，各位怎么问我那命得了？
0: 我看一个个呀，哎，心想逃过这恩，当然呀，哎，命丧在西岐这儿。文太师这话说不出口啊，所以他也不好意思再跟这些天君请教了。众天君给他出了主意，
1: 出什么主意？
0: 为了给文太师找回点面子，也为了给三仙娘娘报仇。
1: 这样轻而易举的啊，就让人家把黄河镇给破了，这有点太难为情了。为什么要这面子？
0: 我想今夜晚间三更时分，您啊，多三思。

时提到这儿啊，这新系统就让咱们去解决呀，这是无计可施了。文太师知道道理，可不知道怎么安慰自己好了，这是给自己下个台阶而已。这咱不能说呀，说这事不行，简直是一派胡言。

0: 走好了，
1: 他也是王正道答应，答应下来之后，他呀立刻做了一番安排。像不像三分样吧，今天晚上先拉出一个结寨的架势来，哎，看看这西界城好不好结，好结了就不妨了傲战一场，来找找这院子，要不好结呢咱们就赶快收兵啊。文太师悄悄的跟两个弟子说了说，哎，杰里于庆还有他手下那些大将全都听明白了。这些将军们呢也有点挂不住了，怎么这玩意儿也太说不过去了啊，王老太师赵家兄妹全都死在了城墙大营之前呢，我说怪不得太师上这么大的火呢，谁又不难过呀，啊，今天晚上真要是结成成了功，那就是破除死命也要杀他一个天翻地覆，咱才对得起太师，对得起天子啊。众文武是擦拳魔掌，文太师一看，好吧，给道友圆圆这个面子，夜至三更，他们兵分四路，就朝西岐城这儿杀过来了。离这西岐城还有60里路呢，就听寺外

0: 他一说这么明白了，怎么
1: 人家有准备？当然了，哎呀，就今天晚上文烈师这个举动啊，连姜子牙都替他难过了。怎么把有两座大殿连连取胜，把这个宝岛的高仙全都丧在阵前，文太师啊，这个面子是难以收拾啊！看得出来呀、啊，他这是把他那几十万人马全豁出去了，要来夺我的西岐城。那这事怎么办？姜子牙先跟南极老寿星求教，您看这事怎么办？老寿星问子牙呀：“贤弟，以你之见。”子牙一听，哎呀，师兄，我不想啊，再惊动各位师兄。怎么，人家门大师来称名，如果说我要是再求各位群仙助我一臂之力，那有点太说不过去了。那我这回避一下。哎，老寿星这么一听，好吧，贤弟话已至此，我们就不能再客气了，也帮不了你什么忙了。哎，即便是文太师领着全军进校杀到西岐城前，我们也不能啊，说是手持宝剑上前去抵挡一番，那有点太过了。我们还不如啊，到您帐前听命呢。贤弟既然这么说，那我等啊就告退了。不瞒贤弟你说呀，我要把众家兄弟领到御史馆陆牙那里，也离开此处。陆牙这么一听啊，多谢老先生您的好心关照，让我呀也退回西湖。我明白，但是我走不了。我要是这么一走，从这个表面上看呢，好像是我退隐了，都走了，实际上我是吓跑了。人家石天君也不能饶过我，肯定得追杀我一番，把我追到西湖里去，更麻烦了。那么我还不如借子牙丞相江上道友这块地方，那么我就把这些人给打斗一番，

不相瞒，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因为什么？我也不愿意开这个杀戒，包括我杀死赵公明，还有琼修和毕秀，事已至此了，我也不用再凶，这就不用详说了。这一句话，南杰老寿星十二大弟子以及姜子牙就全听明白了。什么意思呢？六牙道人也不是说想来就来，想杀就杀，随便开杀戒的。哎，他这是有任务。哎，六牙道人告诉姜子牙：“姜道友，你就不用管我了，啊，你都做好了安排，怎么抵挡文忠，我自有道理。”子牙把这个十二大弟子以及老寿星还有大法师等。人头道人全都给送走了，姜子牙还不那好，马上上去就传令了。子牙传下来三支令箭，第一支令给的是哪吒和杨戬，说正东方向供你们抵挡，金塔洞呀在正南，黄天化、刘震子还有刘师虎这些小弟兄在正北，刘出门那里，哎，给这个文太师啊，刘爷，他把四路攻城了，咱们只挡他三路，如果把三路杀退，那一路也就不战复退了。子牙全都忙得完了，听到二更以后，有人来报，文太师兵马杀上来，子牙吩咐一声：“你好。”呵。炮鼓声震天呐、啊！当时灯如火把，赵天白听了，有人禀报太师，姜子牙有准备，早已经派好兵将，各路分兵把守的。文太师已经不管他，怎么咱这不杀来了吗？今天晚上我就要和姜子牙拼一个高低上下。他呀，在玉虚宫学道四十年。我呢在背游宫学到四十年，到底看看我们两个人的这个道业到底是谁高一筹。随着这鼓炮声，这一场苦战、鏖战，哎呀，杀了个昏天地黑呀、啊！

不多有一有一件马头看见前面马场就跑后面去，马尾巴跑前面去，把文太师吓了一大跳。正在这一瞬间，只见杨戬一抖手，唰的一下，从兜里掏出一个东西里，往半空子里一扔，是条狗。这狗啊，咔嚓一口，把太师王弄就由咱们落起围上给咬下来了，可把杨戬乐坏了。他吩咐一声，把这文柱给我绑起来，这可真是我杨戬的奇功一件呐。太师文仲功成未果呀，这回老太师在西岐城，这个跟头可栽大了，这个面子几乎丢尽了。怎么这么说呢？那几次败阵败得都很惨呐、啊、这可真正名副其实的败阵，也真摆了阵了，落魂阵、九曲黄河阵都让人家给破了。这回想跟西岐城姜子牙拼命，又敢偷袭于西岐，结果呢又败了。这么大身份的无畏掌朝太师，让狗给

这东西我想往下摇的，你看好天犬吗？不是哮天犬吗？谁都知道。

杨戬养着一条狗，他那狗可不是宠物，那是一条神犬。那么这哮天犬怎么改成哮天犬了呢？因为这条狗啊，它不是一条普普通通狗市买来的那狗啊，是这个甭管是哪国品种吧，怎么安慧吧，八万八六万六也赶不上这哮天犬，因为它是玉皇大帝一条看家狗，好嘛，经常看着刘小宝店的。你说这狗有多厉害呀、啊、它带翅膀会飞呀、啊、是能大能小，今儿个这文采师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叫这狗一口啊，就给咬下了洛麒麟，可把吉利尤去给吓坏了，那简直是魂飞魄散了、啊、太师要有点意外，那可怎么得了，还打什么仗啊，什么圣啊带呀、啊、都顾不得了，奔起太师都跑啊，一个背着老太师，一个拉着洛麒麟，这个惨状啊落荒而逃啊。那狗呢，这狗挺好，也没注意，搜一下这个飞机落到了杨戬的掌中。杨戬想生擒人质啊，胡须立个屠夫，你看我这狗犬啊，把掌朝太师一动，差点咬死了阵前，这还够不上奇功有剑呐、啊！自己光顾这么高兴了，文太师叫人给抢跑了。这一仗直杀的天光大亮，人家西岐城长得胜骨，呵，胡西岐了，得的那个东西太多了。什么盔甲呀、武器呀、刀枪啊、战马呀、锣鼓帐篷、刀兵器械，你说了吧，也不知道拉进西岐多少车去。这一次的文太师都败岐山脚下，败出好晚来呀！哎，太师文仲叹了一口气，我怎么这个仗越打越不行了呢？自己书都不读书战策呀，啊，不仅书读，而且那是中书的人呐、啊，中书一说这仗应该怎么打，那陆战怎么战，水战怎么战，那是久经沙场啊。可是你就怎么打也打不赢了。太师文仲吩咐一声，他吩咐什么？你别尽管怪我呀！啊，这药也抹上了，也包扎了，行了，你看看我那些道友们，还有这个损了多少兵将，伤了多少人，统计一下啊。吉利于庆这么一听啊，站那儿没动地方。太师文仲一看，怎么回事？我说的话你们没听见呐？啊，怎么还在我跟前傻站着？这俩一听都要哭了。

0: 哎，是不是这么一听？
1: 嗯，
0: 他说了也长来，
1: 成年的鲤鱼半天没说话。
0: 老太太想了想，不至于呀。
1: 怎么？
0: 但不是
1: 啊？是不是你老奶奶？是不是那件事啊？各有几千年大道在身，就是这么一仗就能把我这些道友给吓跑了，绝对不会。韦太师不信，
0: 徐志良轻他不信，您自己找找啊。怎么，早上也好，拜也好，好像您得给我们个影儿见呐，您得起码给我打个照面啊，是不是？这现在一个都找不着了。太师听着这个，往寺外学吧学吧。哎，他问吉利，定光仙哪去了？
2: 哎，太师，我在这儿呢。
0: 也摔烂底下钻出来了。方才呀、这两位少太师吉利于庆可有点冤枉了那些位天君。那天君不是吓跑了，那么这些位从哪儿去了呢？感情他们内力啊，邪力一番，咱们帮不了我不住文太师的忙，取不了西岐，落不了江上，咱们一天到晚做的人家这个成汤大营里边。

别在这会儿瞎惹惹了。说这个那蚂蚁君吴宗远他根本就没在对面的炉棚里，西岐城也找不着他，他能上哪儿啊？啊，他躲在什么地方咱也得把他找到。说你我兄弟真得了，咱们白吃一宴了，跟太师打个招呼有什么用啊？客气一番，文太师挽留咱们几句，咱们走吧。人家这哥几个商商量量全走了，这个事儿啊，这个成堂大营里就只有一位知道，谁呀？定国仙。定国仙没敢跟文太师说，他都吓懵了。那么能在帅案底下藏着吗？文太师把他请出来一看，哎呀，太师王栋觉得奇怪，怎么定国仙是一个挺漂亮的人啊？哎，除去那嘴差点，耳朵长点，白不丢丢的，挺招人喜欢的这么一位，今儿怎么这样啊？脸色蜡黄，耳朵也耷拉下来了。哎呀，我说道哥，你这是怎么了？嗨，丁国仙也差点哭了，怎么回事？他这才跟太师说实话，我不瞒您呐，温太师啊，我的老道友，您这亏吃大了。您知道杨戬放出来那条狗是谁家的狗吗？那是怎么一条狗？是一个怎么来历的狗啊？大伙都差点让他给气饿了。怎么这狗放这么大劲干嘛呀？啊，有人嘎嘎说了半天，我什么意思？这条什么狗？太师已经对了，我正想要问问这狗怎么就拜佛跪下来了啊？他单找我。太师的手一比划，没法说，怎么哪有狗咬脖梗子的？你说这叫什么呀？查丁光先这才告诉他，老太师您别着急了，那是后天传的啊，有李国大帝的度，我不能在这儿耽搁了。玉皇大帝他的人家为找这条狗啊，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派出了很多的不如这些到处去找，也没找着这条狗，没想到在这儿呢，让我给看看这狗啊。这吉利啊爱刨根问底儿，他问定国仙，哦，您跟这喊一声，哎，让他老人家呀，甭管派谁，太不精心也好，谁也好，说把这狗牵回去，别在这会儿啊，这给杨戬出主意了。你看，大家听着这会儿挺感动，长耳丁光仙还真来力气，为这事跑回灵霄宝殿，禀奏玉皇大帝，派人来领走。这还不远，真是这么回事吗？哪儿啊？定国仙要溜啊！感情他让那狗给吓着了。

支掌连三老队，那是最对一位顶级的人物了。这玉皇大帝啊，什么时候才有的玉皇大帝？这书上记载呀，这个在唐朝以前没有玉皇之说，唐朝以后才这个出现了这么一个玉皇大帝。怎么出现的呢？因为唐朝的皇帝不姓李嘛，正因为李家做了皇帝，那么也不是怎么七拐八拐的这么一攀亲啊，就跟太上老君攀上关系了。可太上老君了不起呀，从太上老君那边，那么越造越玄乎，慢慢就造出一个玉皇来。为什么这个玉皇呢？这玉了不得呀，玉那是这个美丽无瑕最洁白最纯净最坚固，脸特结实，美玉嘛。所以说玉帝是代表柔软的意思，玉皇大帝意思就是终身一个天帝皇帝啊，就像终身教授似的，那都差不多。所以这个玉皇就特厉害，从唐朝到了宋朝，这玉皇大帝啊就越来威望就越高了，也几乎是舌红七成了。再跟这个王母娘娘结婚，这就更不得了了。所以是从这个刘秀侯爷那儿沾边挂拐的，哪怕在那会儿这个站俩钟头岗的回来，那身价没半位，只有一个不知好歹的在那瞎闹腾离戏，谁呀？这个孙悟空呗，大闹天宫就他折腾一气，他是个猴啊，除他之外那谁敢上那儿闹腾去啊？所以这定王仙一说起来这个天庭的事儿，他要去报告玉皇大帝，呵，这是所有的文武都十分崇敬啊，文太师立刻吩咐设摆香案，焚香献祭，送这位定王仙。长耳定光仙一听，哎呀，老太师不必如此啊，您放心吧，我是真的去就来，我这不是去闲游的散逛，到天庭去搬兵啊，说不定啊还请来几位高仙助太师一臂之力，我就不在您这儿啊给您添麻烦打扰了啊，诸位回见吧。来了都不好使啊，自己呀咬牙发了很强大的精神，写了一份表彰，想表奏朝廷，也就不必隐瞒了，把自己在这会儿几次吃败仗的事儿都写在表彰里了，还没等啊把这表送出去呢，急忙跑进来禀报，外面有三山关总兵邓景公带着这个外女邓成，那他可最了解邓景公，这是他手下的一员外将，自己强大的精神推举威风坐起来了，说了一声请，及李玉庆留在外边把邓景公给请进来，邓九公上前插手施礼，见过太师。哎呀，九公元帅不看嘴里，这一看呐，暗自打个冷战，怎么了？几乎不认识文中原太师了。那过去一见太师文中，那是什么气魄呀？那是多么威风啊！现在成这样了，这个历史里。文太师啊，哎，心里也非常难过呀，但是邓景公是他的下级呀，所以来正是三山关的总兵大帅，那也是他的部将，自己怎么也得坚持点帮着点，好，请公相见。

0: 国的南印度来建国太师，
1: 外边
0: 有着领袖。
1: 嗯，太师文忠一愣，这什么人呢？好嘛，太师文忠在讲话，有人敢咆哮，咆哮打仗，这还了得？虽然不是说哇呀怪叫啊，到你纯真一般咆哮，但是冷笑也不行啊，嘻嘻哈哈的，这什么人呢？中军官赶快过来禀报，启禀太师，是九国元帅帐前的一员部将。
0: 哦，太师一听，这是九国元帅的部将，有什么好笑的呀？
1: 啊，
0: 那就这样。
1: 随着这一声令下，啪啦，帐帘的一角打外边进了一位，只见他往这一站呐，文顿石手下的五战将有几位差点乐趴下，怎么回事？哎呦，

仅两天把郑公那儿好像算挺出脑筋的，真实郑可可太惨了，这真的是裸的没三角脸，狮子鼻，方鼻孔，大嘴叉，脸耳往前伸，分有短短的亚耳毫毛，身上活了一截大红袍，这红袍这又肥又长，那五根腿直着腿的他有办法，他腰里头系着一根六金绦，他把这袍前面抓一把，后面抓一把，左边把右边把，脚底下这回利索，上面跟连棒一样。谁看这模样不乐呀？他哪里知道，此位感觉是个了不起的高人。我对师傅大帅的眼中，正在议论这个军情大事呢。忽然间，有人在帐口那儿讥笑，太师很生气。一问才知道是邓九公帐前一将。太师心想，这员武将太没有礼貌了，这怎么回事呢？把他叫来。这位一进帐，好，打仗里头人啊全乱了，没看你们怎么样呢？这位长这个形象也特殊，特别他穿着这件红袍，提了出路的，他老远进这个六金绦啊，他怕这个走路啊行动不方便，为脚底下利索，他就把这袍子拽，全拽上来了。脚底下利索了，这上面好跟个大棉袄似的。他要是刚生下还凑合，还不显。但是这个不怪呀，这人这打扮也怪。宝蓝色的中衣，脚下一双豹皮短靴，在左肋下。送了一条冰雪浪，感情那是他的兵器。头上高挽魔仙发短，就在这发短上罩了一块蓝绸子，带着他女儿，就把200只诸侯给杀败了。这些200只诸侯就进不了三圣关，这这么厉害啊？不厉害能往这儿派吗？可奇怪，帐前怎么有这么一员将？本来大伙儿瞅着这位这形象够可乐的，有人仔细这么一打量啊，更受不了了。怎么了？这位这狮子鼻、塌鼻梁、翻鼻孔不

小小妹妹，这活生活的人啊，这老大搅不出来。他往帅案前一站，给文太师啊打了几手。更可气了，怎么你竟然是仗剑一亮，见了太师龙洞，那得插手攻山呐、啊！

0: 不是我手下战将，是从军来的，我不好是不收入。
1: 哦，
0: 孟太师点了点头啊，问他你叫什么名字。这位响应回答，你别看在这大帐里太师文不忙，虽然说吃几次败仗，但是威风不减啊。大帐里头在刀斧手捆刀手捧着官的鸡哥哥的帐里头站着精神百倍，但是这个还真用不上你，就没被帐里头啊是这些个文武众将请恕过我，对此不言失号，我就不用向太师您介绍我老师是谁了。现在啊我学道已成，奉命下山让我辅佐真主，那么经高人指点，那真主就是当今万岁赵王天子啊。这位也够可以的了，怎么他说这赵王天子啊感情是赵王。哎，那时有不得之君。文太师听到这会儿挺高兴，他当然爱听，
1: 那当然
0: 他是商朝的掌朝太师啊。
1: 哦，是哪家头军指点那位头军
0: 啊？就是那大仙苏州道。
1: 呵，帐里边有吉利于信留守的，有几人战将暗自挑起大志，什么意思？出外声名道，这个苏州道大仙太够意思了，可惜老将他现在有了好好的研究，怎么现今他为我的老太师这露出当面了。
0: 哎，只要他这回来协助太师破邪邪的，哎，几个或者80%以上都是申公豹给请来的，再包括眼前这位啊。文太师点了点头，既然是生当人让你来从军，那么我要问你，你有何惊人之意？
1: 我有本领。
0: 海南人土行孙回答，邓九攻战起来，保全匕首太师啊。

五年以来，就是我领兵打仗那天起，直到今日，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高人，他的本事太大了。你瞧，当时这几句话说的，这大帐里边是鸦雀无声，好多人都从这悠悠看了你，最后的面兵全都集中到邓九公这儿来了，要听谁当大帅。

0: 绍介绍。哎，这位土将军到底有什么惊人意呀、啊？就他这个模样，还有惊人的本领，愚笨不懂。
1: 哦，到底是什么本领？
0: 邓九公也乐了，太师，你我还没等问他，他问起我来了，把你叫进来干嘛？方才我听你在帐口外冷笑了一声，
1: 是你笑的？
0: 不错，就是我笑的。
1: 你为何发笑？
0: 我在贺邓九公元帅商议军情，
1: 也就是说，我向他介绍介绍
0: 我在西岐吃的这几次败仗。西岐江上是很了得的一个人物，这有什么好笑的？土行孙一听，太师，正因为您这几句话，哎，才引起不才我发笑。想不想西岐城不过弹丸之地，我王姬发乃黄牙孺子啊。
1: 他手下的那个丞相根本啊
0: 就没人承认他的丞相是非法的，怎么回事？谁选他的当丞相啊？纣王天子封他了吗？
1: 他自封为西岐的首相。
0: 哎，不叫吴钓鱼郎，我要叫他一声钓鱼郎啊，因为他已经七八十岁了，所以我好像是抬举他，他不够这狼，他是个翁。我听说他在渭水垂钓，钓了好几年，连一条鱼他都没钓上来。因为什么？人家跟我说过，介绍过他，说他那钩是直的。那从马年钓的猴年也钓不上条鱼来，他鱼上不了钩啊，就这么一个主啊。你瞧他那徒弟是砍柴的，这武王姬发呀，我为什么说他黄牙孺子是个小孩子呢？他没有什么经验阅历，也没什么学识，他把明朝耕读传入他那儿村了，能成什么大事？就这么几个人，还至于让太师您煞费苦心商量研究啊？有什么好研究的？我吃饱了喝足了之后，我就到西岐城里头走这么一趟，就像吃完饭没事散散步溜一弯一样，我就把姜子牙和武王姬发的头给你提来了，这不就完了吗？
1: 哎呦，这几句话说

0: 他是不是说什么话呀？真有人想过来呀？
1: 那么土星说老人子怎么说话
0: 多热不热呀？是有点发烧了还是怎么的？
2: 土星才看出来老太师，
0: 您觉得末将我这番话说的是不是有点漫不经心，
2: 有点大话狂言呢？我说的一点都不狂，我的一点都没有欺哄太师你。别看您呐，请来了三仙岛的明仙，我请来了多少这个炼气士，拜过什么卧魂阵、九曲黄河阵，我见过什么宝物等等，我都没往心里去，我也不理会这些事。因为人家是高仙，人家办的事儿也高，做的事儿也大，和末将不同，我也没别的本事。我跟您说这番话是真的，绝不敢欺骗太师您。
0: 您要不信，今晚三更以前，我就把金发和金甲手臂给您提进大帐，您看行不行？
2: 太师为重，把伤疼也忘了，
0: 狗咬了那伤啊，
2: 他现在忘了疼了。

0: 楚将军，你如果真有此来姬发和姜子牙的首级，那我是奇功一件。老夫愿将太师宝座让你阁下，这张朝天师啊归你了。
1: 言归我，屠行孙抬起手来，一会儿夺走我这个胆量，只要你把那太师宝座让给我，我也不敢做。因为什么？我这……你倒是说呀，我这问你呢。
0: 哎呀，老太师，
1: 您别问了，末将不好开口啊。
0: 你有话直说。哎，老夫这个人就喜欢，哎，直来直去。你就有话就讲，不要跟我转弯子、绕圈子。你说吧，怎么回事吧？
1: 土行孙听着，扑通一下跪下了。
0: 跪倒说半天，我跟太师，哎，只要求一件事：我要是杀了姜子牙和姬发，刘文早日奏凯还朝，我不图啊这个封官，
1: 也不图发财，
0: 只求太师的礼物，把锦州蒙的万里邓成玉许配于我。
1: 他把心里话说出，哎呦，这下把这邓婵玉武将给羞的呀，几乎要无从之地了。你说这大帐中站着这么些人，尤其是那个年代，这玩意当面提亲，这不答应不就完了吗？这拼命啊，这个。好多人过来，一番解劝，才把这位女将邓婵玉给劝走。哎，劝到别的大帐去了。太师闻讯啊，倒乐了。嗨，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算得了什么呀？哎，土行孙这个人，我看呐，这人挺实诚，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怎么想就怎么说。哎，我不是那样要求，老夫刚说的这会儿，吴太师看邓九公，邓九公冲着老太师连连摆手啊。简直的急得眼泪都快掉出来了，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你也答应啊？我女儿已经说了，就是宁可跳河也不嫁给土行孙呐。这土行孙啊，自从投军到我的帐下，一进门他就把他这想法说了，说他为什么要到三山关来投我，
0: 不太这个，不太周听。所以昨天怎么说不到位，你说的有点离奇。哎，所以自从那个公之后，也不图这个官，也不图钱。哎，只要是邓九

很兴奋的在那看，那些话你待会再说，好不好？回头我再瞧瞧。不然我这两个眼睛瞅着你，我这是把当中所有都睁开了，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经营力，能把三千军大帅邓九公给镇住。就在这时啊，我的坦率只见土星星两肩一晃。

土先生当政建立啊，蒙古师以及所有的蒙古众将，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见土先生两肩上一晃，这人没了。哪说呢？哎，这么奇怪，这哪国人呢？这一俩眼睛，哪俩眼呢？大家都想看看这个齐老梁这人穿戴打扮特殊的这位到底有什么经纶。怎么看清楚了，铁匠人这两个肩膀这么一摇，这人没了。

哎呀，我那抬尸的那腿这么软呐、啊，就坐在那儿了。这时啊，就听身后有人说话：“太师，我献丑了。”董先生在文正大师身后面站着呢，可了不得了！这当时的大战里头，哎呀，这是议论纷纷呐，我一言我一语，这什么声音啊？你们在哪里没听啊？这人说大冷啊，这是好家伙，这什么话呀？我大师他们，当时白在想。

这时候，那个马土豆都醒来上座，他呀，很不好意思，问太师一看，嗨，虎将军人哪能这样啊？这有什么了不得的？土将军刚才说的那几句话，老夫我也听到了。哎，这如果说，这事情真要是没成，那可称得起是天作之合呀！你看，这个文大师啊，倾向邓婵玉和这个土星君这婚事啊能够成就，把土星君也弄懵了。哎呀，高兴的他端起酒杯，滋溜滋溜干了三杯。这土星君有点失态，怎么回事？你不看看，这是在哪儿啊？啊，在掌朝太师的面前，就蹭蹭的，就这么喝了。他呀，兴致勃勃，顾不得问天了。文太师还亲自给他拿酒，把这土星君给烧的，不知道烧成好了。他当时想要怎么怎么交好呢？我就让西西成我的女儿，哎，姜子牙也好啊，王熙发也好，我把头给您提来，您一看就行了。然后把他的手机全部打抛开。那要是我连去几趟，就把他西西城里头这些头头脑脑的就都给收拾了，完了你就奏凯还朝了。刘禅师一听。老夫可真是情之不得呀，此乃我主之胡夫也，也是老夫之幸啊。文太师啊，这病好了里边去啊。如果说他真的要到西岐去行刺，那不是手到擒来吗？这土行孙呐、放下铁棒，带着一把单刀，他就奔着西岐城来。来到西街城这儿，土行孙懵了，怎么回事呢？他这么琢磨，这姜子牙跟这个姬发我不认识啊，谁叫姜子牙呀？听说是一个打渔翁，岁数反正是不小了，那我也得仔细问问呢，我得把这个人给认准确了，是不是？虽然我讨得太师喜欢啊，让邓九国元帅高兴，但是也不能乱开杀戒呀。因为那无仇无端的，我瞅着他就像姜子牙，就把人给切了，这有点说不过去。不管怎么说，我也是道德中人呐。土行孙在城里呀，大瞪着两个眼睛转了半宿啊。东西南北他不认识，他也分辨不出来哪是帅府啊，哪是王宫。土行孙有点急了，他从地里头溜达出来，找了一清凉地方往这一坐，合计了半天，我也不能就这样两手空空回去了，那太师严重会怎么看我呀？哦，你就说点的大话呀，胡说。西岐城，他两肩一晃，又跑地底下去了。找来找去，还真忘

书上的，比如说吧，啊，千岁，你从这边走了。千岁，董春风扬眼这么一看，呜呜，只见邪乎后边好多人呢、啊，他们愣是不知其多才有。

我家里没有冰渣呀。这土行孙啊就跟过来，这时候天都快将四堵了，土行孙有点着急了。他着什么急？这天要是大亮起来，我在行四就弄脏了呢，是不是？他一直啊跟着这千岁，好不容易盼着这千岁呀、啊、上床休息了，他手下的人也都撤出去了，都退走了。嘿，土行孙又打这地里钻上来，他把这帐子帘整整溜看了一看，哦，你就是武王陛下呀，让我来着啊。对不起呀、啊，按说我可不应该杀害你，但是我为了讨好太师的任务啊，以后啊让他好给我美言几句，我好和这个邓婵玉小姐结亲，为这个那我就不客气了，他手起刀落把这位杀了。

龙的母刚刚起床，只要这么一看，哇，土家军我回来了啊！启禀太师，我回来了。你到西岐成圣了吗？哎，不难去了，您看，我把手就提来了，这就是那反王揭发呀。太师闻着这么一看，赶快叫过些人来，把手下文武叫过来，有见过姬发的，说你们他都能叫上名来，不仅认识还能叫出名字。他一看，哎呀，杜将军，您下的这是姬发的弟弟呀，九千岁姬叔叔，这不会出将军。找几个文武小将，会绘的绘图的，就会画的，画两张啊，这个姬发和姜牙的像，让这个土行孙看看，土将军，能把这个形象记住。不管怎么地，判决是早日定下来。他劝土行孙先休息休息，等着有心，让姜丞相，您托人算一卦。用金钱刻呀，您算算，这九千岁姬叔松被谁给杀了？姜子牙焚香算卦呀，这通算呢，算的子牙呀一个劲直摇头。怎么回事呢？说这个刺客太奇怪了，不知道这个刺客是什么人，也辨别不出来，也算不出来啊，他的这个身份，只算出来什么呀？这刺客来自于地下，从地底下来的。大伙儿一听，都吃一惊，这可不得了！怎么，这从地底下溜达上来，你怎么能发现他？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到西岐城啊，又知道他什么时候从地底下溜达上来呀、这可要麻烦。哎呦，甭问了，怎么也不用请丞相再次推算了，刺客一定是来自城塘大营，那咱们得多

0: 小心呐。大家一听啊，杨戬说的太对了，确实得格外小心。怎么个小心法子呀？咱们得想个主意呀，想个对策呀，得预备点这刺客呀。大家都一分析，全都捋住了。捋住
1: 什么？说明这刺客呀，哎，不认识我家丞相和武王千岁。
0: 要是认识，这事儿还麻烦了。
1: 那咱们得呀，对千岁、对丞相严加保护。
0: 好，杨戬这么一听师叔，您就把这事儿交给我吧。
1: 王公一看所有的地方，
0: 就把这差事，哎，就看管这个王公一院所有的地方，由谁来看管呢？谁来负责呢？就交给金塔、木塔、魔塔这哥仨了。杨戬呢，带着洪金化和雷震子、罗斯虎等人，就开了这个相府。杨戬做了一番精心的安排，每天只要是天一黑，一掌灯的时候，哎，我就必须如此这般，就照着我说的去安排。
1: 大家谁也不敢违令啊，
0: 知道杨戬这是受丞相的委派，
1: 为了这西岐城的安全啊，为了武王千岁和丞相的安全，那非得这么安排不可了。
0: 哎，第二天的晚上，这楚先生又来了。今天晚上他可憋足了劲了，他憋的什么劲儿？我呀，哪儿也不去了，我认识这个王公了。哎，不是杀错了一个吗？我还上那去溜达溜达。
1: 这武王金花让我碰上，他就乱完了。碰上也没关系。
0: 董先生也跟人家文太师说了明白了，老太师您别着急，大不了我就每天晚上就溜达一趟，顺便呢，也甭管他是哪个殿下、哪个千岁，他要是遇上我，那就说明他命里该当、命里该着，我就把他收拾了就算了。我要不要白死呢？哎，我用他仨月俩月时间，也就把他们收拾差不多了。我其次一点，时间一长，我还能不认识这金发和姜子牙？何况，哎，这儿还有两张影像啊！哎，这图都绘出来了，我就照着这个图的这个模样找去呗。
1: 土星君，大大方方的
0: 溜达到西岐城里来。今天晚上土行孙进来这么一看呢，把他吓了一跳。怎么回事？这上个手相不一样啊。
1: 他怎么抬头这么一看呢？不看我以为，
0: 这一看把土行孙给吓着了。怎么了？感情土行孙啊，留恋的这只记忆那可真够绝的呀。他在地里头，他往上这么一看，看什么都清清楚楚，哎，看得特别清楚，哎，
1: 你看他一眼都看不见，
0: 他就在地里捞着呢，你怎么能看得见他呀？
1: 这个刘墉他的习惯什么？
0: 哎，不对劲儿啊！
1: 哦，感觉这刘墉里边有防备。
0: 突然间，他就直我风雷之声，土行孙定睛这么一瞧，哦，只见一个漂亮的徒儿，头上挽着双花髻，前发齐眉，后发开横啊！
1: 哦，龙行运就是个传人，
0: 身着大红袍，脚下蹬着风火轮，手里头提着青玉青簪，啪啪啪啪啪啪啪，直冒冒火星。土行孙看着有点眼晕。那还不算，这人蹬着这俩轱辘就围着这王宫转悠，哪儿也不看，两个眼睛啊瞪着一边大，就往下边瞅，就盯着地皮。

不认识金吒木吒哪吒。独行孙一想，我要下去了，怎么我得连上敌路呀，啪的一下啊，他非使那老虎星子的枪扎我不可。他再仔细一看呢，感觉还有好多武士呢，这些武士一个个弓上弦刀出鞘，是手里头提着弓，弓里搭着箭，都瞪着眼睛瞅着这剑皮，哪有一点动静，那开弓的造箭呢。哎呀，土行孙有点傻

受第二代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烟雨或阳光，通往广

0: 通远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书接前文，黄协成父子被陈连震父子打的是丢盔卸甲，落花流水。算他爷儿俩命大，把命算保住了，在野地蹲了一晚上。第二天呢，爷儿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是一筹莫展。难道这口气就出不来了？难道就此就完了？后来黄协成给出个点子，跟他爹说，干脆啊，咱依靠朋友吧，到五峰县湾潭去找团访局的局长孙俊峰，因为孙俊峰啊跟咱们过去有一面之事，恳请他帮忙，那个人比较仗义，我想啊他肯定能答应。黄老头一听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啊，爷俩厚着脸皮这才来到五峰县湾潭。书说简短，见着大土匪头子孙俊峰。孙俊峰啊还真的不错，外面很够意思，把爷儿俩接进大厅是盛情款待。一看这爷儿俩狼狈不堪，他就问呢，发生什么事儿了？这黄协成未曾说话，是掩面大哭。他一哭他爹也哭了，把孙俊峰啊给闹傻了。别哭别哭，有话慢慢说，怎么着？爷俩就把前后的经过讲述一遍。这人呢他心术都不正，他不说他们不对，把一大堆的责任和不是全推给陈家父子，说陈家父子如何如何了得，如何如何不讲理，如何如何厉害，讲述了一遍。最后把汪海波刘家渡的死也谈了一遍。这孙俊峰啊很讲义气，他跟这个汪海波刘家渡还是磕头的把兄弟，换贴的哥们儿。一听说这两个人死了，不由得大吃一惊，这是啥时候发生的事儿？也就是三天前吧，都死在陈家父子之手。哎呀，这孙俊峰来了劲儿了，死仇不报是誓不为人呐！你们爷俩找我就算找对了，你们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汪海波刘家渡的死不能白死，我一定给他们报仇雪恨。我会一会陈家父子何许人也，他的神兵有什么了不起？来人，集合

报警。哎，这陈良根呢、不白给，这就是读过书的人，肚子里头有乐。他一琢磨，皇家父子没死，这个事儿绝不能善罢甘休，他们肯定会卷土重来。他深知皇家父子跟周边这些县的土匪都有联系，他背不住借兵去了，倘若再杀回来，我不能不加防范呢。因此跟儿子一商量，儿子同意他爹的观点，就派出四路的探子打听信息。这边爷俩正在谈心的时候，探子回来报告东家上了东家，您说的果然不假，现在老黄家父子把那个五峰县的大土匪头子苏定峰给搬出来，他们人数有300人左右，杀气腾腾奔咱的乌阳关来了，您要早做准备。明白了，下去吧。陈连镇跟儿子说，怎么样，我猜的不假吧？这次黄歇成他们回来肯定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这苏振峰我虽然没会过，我知道这家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咱们要及早准备。这时候两位神兵的师傅，一个混天雷，一个霹雳火，在旁边坐着呢，俩人一听是仰面大笑啊，哈哈哈哈。东家你怕个什么呢？我看呢，算神兵集合了，做好了准备，要他们啊相信迷信。没出征之前呢，杀牛宰羊犒赏三军，然后还得化妆改扮。他们的穿着打扮呢，跟唱戏的穿的都差不多，有的顶盔冠甲、罩袍、腹带、机甲、蓝裙，当然这都是假的，用纸壳做的，顺便把那脸，有画大红脸的，有大花脸、大白脸，紫一道、绿一道、蓝一道，穿的那个衣服也是奇形百怪，瞅着是真够瘆人的，手中拿着大刀长矛，嗷嗷直叫。另外这混天雷和霹雳火先祷告神灵，祭祀了祖宗，而后让这些神兵吃了符，又给他们念了咒语，举行了仪式之后，陈家父子领着这些人就杀出乌阳关。这半路上有个地点叫观音坡，这地方易守难攻啊，两面是陡峭的山崖，正中央曲曲弯弯一条小路，因此他们爷几个分兵两路，设下伏兵在这等着孙定峰。这孙定峰啊，不了解这些情况，这家伙蛮横惯了，觉着我在五峰县跺一脚地皮都颤三颤，这陈连真是个什么东西，无名的鼠辈，打他还费劲，也就是黄歇成父子太草包了，估计不能失败的那么惨。这一次到乌阳关呢，我要大获全胜，把老陈家的家底儿洗劫一空，我能发一笔横财，这就叫无利不起早。要不就他能出兵吗？他抱着捞外快的心来的，行走正好路过关东坡，人马进了山间险路，正往前走着，突然听见两山崖上的鼓声和锣声就响成了一片，冲啊杀呀，孙俊峰一愣，我们中了埋伏不成？抬起头了望两山头这一看，我的妈，再看大旗招展，出现了一只特殊的人马，这脸子怎么是这样

实际上因为太瘆人了，而且这些人光着膀子的，穿着战袍的，什么模样的都有啊，左有混天雷，右有霹雳火，再加上陈家四子丁力，嗷的一声就冲下关东河呀，直冲孙俊峰的大队。孙俊峰手下的屯兵是不少，两三百人，但咱得交代清楚，这些人为什么参加团访啊？就为吃口饱饭。大多数的人呢，都拉家带口，有父亲母亲老婆孩子，没办法，这才干了这一行。命是最主要的。这回离开五峰县，他们本来心里就不高兴，其实在家门口打就得了，无缘无故打哪来的无缘无故呢？心情都不老痛快的，没想到突然遭到袭击，这些团兵一瞅，我的妈哟，这是人呐，是鬼呀？早吓得魂飞天外，没等接触就四散奔逃，哇，撂蹶子跑，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这孙俊峰哪吃过这亏？把手枪举起来，对天上哒哒放了两枪。不准跑，不要怕，服从命令，给我冲过去！谁跑，我枪毙谁！他喊破嗓子，没人听他的。他靠什么？全靠着人多力量大。这一反帘子，剩了他孤家寡人，还打个什么呢？谁敢都跑了，干脆我也跑吧。莫回身他也跑了。本来皇家父子抱着很大的希望，一看这倒好，还赶不上我们的队伍，没打就跑了，我们也跑吧，哇，就败下去了。叫这神兵一鼓作气，在观音坡这打了个大胜仗，几乎没伤着人就打到胜仗了。一直把他们撵出20里地以外，按理说将好就应该收了。有那么句话叫败兵之将不可追，追来追去必吃亏。我已经把他们打败了就得了。但是陈金元、陈金玉这俩年轻人

0: 种事儿，或者啥，把他们一股肃清，才能杜绝后患。爹，追吧。孩子，追出这么老远了，都到了五峰县县内了，干脆咱回去。不，爹，您要累了这么办？您回去，我们哥俩追。这哥俩杀的兴起，说什么也不听了，就带着混天雷劈了火，带着一支神兵就追起来，没完了。这陈连镇一看儿子都大了，也可能他们说的对，也没有强加阻拦，一想好吧，那我就回去听信儿。他领着另一支人马回到乌阳关听喜信儿。话分两头，再说陈氏哥俩，这哥俩带着神兵在后面练绝的队呀，可把孙顺风这些人给吓坏了。后来孙顺风呢出了个主意，告诉手下的屯兵，你们身上有带钱的赶紧把钱都扔了，他们光顾捡钱了，就不追咱们了，咱就能把他甩掉，我带的钱我也扔去。就这样，他们把银元呢抛的满道都是，认为这些神兵啊为了捡钱就能放慢速度，他们可以脱身。结果没想到劈了火混天雷训练的神兵还不爱财，你扔你的我追我的，是照追不误，可把孙俊峰他们给吓坏了。一看此计不成，干脆化整为零，分散逃走了。就这样，陈家哥俩一直又追出20里，加在一块就将近50里地了。哥俩一合计，再往前追就是五峰县的县城了，那地方去不了，那是孙俊峰的老窝呀。我们人马带的不多，算他捡了个便宜，收兵。当时他们传令收兵，可是要再返回乌阳关来不及了，路程太远了。因此在五峰县的县界有一座野庙，这野庙叫三官庙。你要说怎么叫野庙，这庙什么年头修的不知道，也没有和尚，也没有老道，孤孤零零就这么一座庙，就靠着这道边，所以人们呢都叫它野庙。哥俩一商量，路太远了，今天晚上干脆就住到庙里吧，明天天亮以后再返回乌阳关。因此带着这180人就住在庙内，要不这年轻人短练。他们觉着打了胜仗了，把孙俊峰黄家父子魂都吓飞了，他们现在不定跑到哪儿去了，估摸着早进了五峰县县城了，这回睡个踏实觉。这哥俩到了晚上，跟劈了火混天雷安安稳稳的睡大觉了。他们哪曾想到王俊峰久经大敌啊，经验丰富，他们化整为零，钻了山旮旯了。后来发现后头没有追兵了，这才放了心，又把人马集合起来。皇家父子满面羞愧，就向孙俊峰解释，哎呀，当家的，我们是倒霉蛋儿，让你受了株连了，实在是这么惨。孙俊峰冷笑一声，哎呀，这算得了啥，兵家胜败此乃常事啊，这一战必不了输赢。来来，探听探听，追兵离咱多远？哎，有人就打探去了。他们找了一片树林，就地休息。后来探子禀报，追兵啊，在三官庙扎营了。看这意思，今天晚上不回乌阳关了。哦，再去给我打探，他们有无防范？是。二路探子就下去了。天黑以后，探子回来报告当家的，他们一共有100来人，都 光住在三个庙的院里和大殿里的树相交呢。
1: 哦，
0: 就他们一支孤军，旁的地方没有他妈的什么神兵，没有没有，就这一堆人。孙俊峰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把黄家爷俩叫过来了。你们爷俩拼着，我决定杀他个胡马枪，要报仇雪恨。黄家爷俩一听，一咧嘴，当家的，不知道这回马枪怎么个杀法，你没听探子说吗？现在他们陈家爷们儿已经放心大胆地睡觉了，他们认为把咱打跑了，他们平安无事了，我们就钻这个空子，哎，就利用他马匹大意这个机会，包围三个庙，把他们一举全歼，好出这口气。嗯，黄家爷俩点了点头，好主意，好主意，就怕他们有准备，绝无准备。一般人都是这样，马匹大意啊，放心，咱们肯定打胜仗，集合人马给我往回杀。但这一次他们是更加小心，一点不敢声张，跟贼一样悄悄的就来到了三官庙。一看周围一片死寂啊，再往前摸了一段路，听了听还没什么反应，让探子再次打听。一会儿探子回来了，当家的，您放心吧，他们都睡死过去了，睡的那个香劲就甭提了，连岗哨都睡着了。好，天助我也，包围三官庙。他们偷偷的把三官庙给包围了。一切都就绪之后，孙俊峰下达了命令，冲，见一个杀一个，不准留带火气的，冲啊！打了个冷不防，这就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陈氏哥俩正在熟睡的时候，冷不丁被喊杀声给惊醒了，抬头一看，坏了，院里都乱了套了，全是黄协成带来的人，孙俊峰手下的人马，也先开了刀了。见人就砍，见人就刺，远的就拿枪打，啪啪啪啪啪，哎呀，哎呀，哎呀！这下再想还击，已经没那个能力了。陈宗元站起身来，举枪应战。哥，你带着人马突围，我在后头给你掩护。是，兄弟，你可注意啊！陈宗玉领着30多人扑死命的突围，哎，结果他真闯出去了，跑出去20里地左右站住脚了，回头一看，三官庙是一片火光啊！一开始喊杀声连天，后来声音是越来越小，最后听不见声音了。陈宗玉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他一看这一点没跟上来，马上派人回去打探。半小时之后，探子回来，满脸是泪，报告大公子，二公子陈宗元壮烈牺牲了，连两位神兵的师傅混天雷劈火也不幸遇难了，我们的弟兄除了跑出来的，剩下是全部战死啊！哎呀，兄弟，兄弟，你说这亏吃的报不报了？陈宗元没有办法了，带着眼泪，领着残兵败将回到乌央关，见了他爹，他爹陈元这一看，大儿子怎么这么顽劣？眼睛都看肿了，你弟弟宗元呢？战死了，我两位师傅混天雷劈了火都壮烈牺牲了，大部分弟兄全都

心疼再生气带过气去了。有人进行抢救，好半天陈连正缓过气来了，咬牙切齿发了誓了，我不报仇是誓不为人。真是兵家胜败无常，变化多端。本来陈家父子一开始打了胜仗，结果中了人家的伏击，转胜为败，败得相当惨呐。陈连震的二儿子陈宗元和两位练神兵的神主，一个混天雷，一个霹雳火，60多名神兵是全部阵亡。他的大儿子陈宗瑜舍死忘生，带着几十个人逃回乌江关了。见着陈连正把事情的原委一说，陈连正大叫一声：“痛死我也！”心疼他儿子，是顿足捶胸，放声痛哭。他媳妇龚固然也哭的是死去活来呀。手下的神兵弟兄一个个非常伤感，马上搭好了灵棚，请僧道超度。乌江关处在一片悲哀之中了。就在那灵棚

世了。刘备给死去的弼勋儿子报仇雪恨，不杀了王协成父子是誓不为人。但是他头脑挺清醒，说报仇啊得讲实力，现在他刚打了败仗，士气不高，另外手下兵不强马不壮，拿什么报仇？得缓缓元气，得重新招兵，那不是三天两早晨就能解决的。哎，正在这个节骨眼儿，有人向他报告，当家的贺龙派了一个姓徐的叫徐君如，还有个姓汪的叫汪义夫，要求见当家的。陈连震就一愣，贺龙这人我早听说过，名声太大了，他是共产党领导。

派人要见我干什么？对这件事他相当重视，他就问来人现在何处，正在关下等候。请他哪敢得罪啊，也没仇没恨呢，擦了擦眼泪，静静念，来到客室之中等候。能有半小时之后吧，徐君如在前，王义夫在后，拿着礼物走进厅堂，和这陈连正见面。陈连正赶紧起身相迎啊，二位一路辛苦，请坐请坐啊，多谢多谢。分宾主落座，没说两句话呢，

不看你这本，看完之后是心中大喜，接着他看了三遍。那个说信写的是什么呢？原来贺龙在信中赞扬了陈连震父子，说他们能见义勇为，拔刀相助，乡亲们对他们父子是有口皆碑，令人佩服。早就想交他这个朋友，因为没有机会，现在特为领人来到乌阳关。

0: 成人病心中翻了几个个儿，他心想，这红军虽然没干成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穷苦的老百姓提起共产党的红军，没有一个不赞成的。他是给穷人当家做主，替穷人说话，尽办好事儿。尤其是这个贺龙，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红军的将领主动来找我，希望我参加红军，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说句俗话，这叫肥猪拱门啊。尤其我最近打了败仗，我想要报仇雪恨，光靠我的力量是办不到的。倘若我加入了红军，有贺龙给我做靠山，我一切问题全都解决了。于公于私全有好处。陈连震大喜呀、啊，马上拍板做出决定。二位啊，这封信我收下了，请你们辛苦一下，转告贺军长，我双手欢迎，请贺军长驱军大驾来到我的乌阳关，我在关上恭候。好了，当家的。既然如此，我们告辞了。
1: 别，
0: 这么远的路哪能说走就走呢？吃完饭再走。来呀、啊，准备饭菜。书说简短，陈连震父子是盛情款待来往。

智慧与灵巧，胜在克明之德。酒席过后了，二人再次告辞，陈连正父子亲自送到关外，两个人走了。等见着贺明把经过一说，贺明大喜呀，一生有幸啊，太欢迎了，太欢迎了，里边请，里边请。贺龙呢，一点架子都没有，拉着陈连镇的手说：“当家的，你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干得好，能替天下穷苦的老百姓说话，替穷苦的老百姓撑腰，撑得起地方上的一个了不起的英雄。我贺龙能见到当家的，我非常高兴，今日特来拜会。”呀，贺局长您太客气了，里边请，里边请，大家鼓掌欢迎，众星捧月一般把贺龙一行请上乌阳关。等走进厅堂，陈家父子是盛排宴宴，那个热闹和隆重的劲咱不必细说。在酒席宴前，宾主双方十分融洽，是推杯啊，多少他也懂些。但陈家父子掏眼观看贺龙，上中等的身材，方面大耳，浓眉阔目，那是堂堂一表，跟一般人是截然不同。尤其是这两撇小黑胡，显着神采奕奕啊。因此这爷俩从心往外是尊敬贺龙，更主要的是不在乎外表，是贺龙的所作所为，是贺龙的威信。但是贺龙先说话：“陈庄主，我这次来，我希望你能够参加中国共产党，加入我们的中国工农红军，不知道当家的愿意否？”陈连镇马上站起来：“贺军长，我求之不得呀，只要您看得起我，看得起我手下这伙人，我是太愿意，太愿意了。”好，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这事就定下了。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兄长，我是您的下属，您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您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有功您赏我，有过您罚我，甚至枪毙怎么的都行。总之我把我手下的人马，我家里的全部财产就交给了工农红军，痛快。好好好，请坐请坐，干干。大家推杯换盏，边吃边谈。陈连镇呢，就把最近打败的经过说了一遍。他就说起来团长的组头的孙俊峰、黄协成父子如何领兵攻打乌阳关，自己如何先胜后败，损伤了儿子的经过讲述了一遍。贺龙点了点头啊，我说老伙计，这事儿你不必气馁，兵家胜败此乃常事啊。那咱俩差不多少？大概你也听说，想当初我两把菜刀砍鳗鱼，我开始拉队伍是三起三落，甚至八起八落，最后怎么样，我在潮汕打了个大败仗，剩下了孤家寡人，几万人马全都糟蹋了，我不又晃起来了吗？这不是说我个人有什么本事，因为我们中国共产党讲的是团结，讲的是众志成城，遇上困难了大家共同想办法，另外呢有广大的工农支持，因此在几度衰几度胜，千万别气馁，咱们迟早会成功的。贺局长说的太好了，我听您的，您说什么咱就是什么。好吧，目前你手下还有

多少条桥？桥的数目不太多，大概有80条桥，没有重武器。那行了，一会我们开会商量商量，看看把你们编到哪一部分。简短解说：酒席吃完了，撤下。贺龙利用人家的地方，召开了一个前委扩大会议，手下的这些干部全参加了，当然都是共产党员了。贺龙把陈家父子的情况一说，大家都清楚。现在贺龙的人马，再加上陈家父子的人，合着一块将近900人。那你说这红四军人马太少了啊，900人就相当可观了。那跟现在那个军没法比，现在的军都几万人，终于为副大队长，让他们继续练兵。消息这一传出，陈家父子非常高兴，腰板顿时就拔直了。我们现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了，第四军第五大队特种部队了，现在我们谁都不怕了。爷俩当时多高兴，连他夫人龚玉兰也高兴的直掉眼泪。然后没人敢再欺负咱们。那么谈到过去打败了黄协成怎么对付，孙俊峰怎么对付，贺龙告诉他：先别着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按照我们的部署，下一步还要攻打贺丰县。说到这儿啊，这陈连震就问贺军长：我不懂啥军事啊，我记着你前一阵子你把贺丰拿下来了，为什么又主动放弃到我这儿来了呢？这三回头再打贺丰县，这是不是费二遍事啊？陈大队长，这你就不明白了。因为我要占据贺丰县，当时实力并不强大，敌人会集中全部精力攻打贺丰，那样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好处，因此我们没有避其锋芒，主动撤离，利用这一阶段进行休整，还交了你这么个好朋友。现在咱底气足了，跟做买卖一样，本钱有了，因此再攻贺丰县，把贺丰县拿下来之后，作为咱们的根据地，咱就来个大发展。哦，原来如此，那好吧，我听明白怎么个打法了。贺龙说：“这回打贺丰，要集中精力，争取一举成功，坚决避免伤亡啊！从明天开始，咱们要抓紧练兵。”是。第二天，乌阳关热火朝天，贺龙对手下的部队进行了冲锋。不能怎么打仗的，身体弱的留在乌阳关，拔出来呢都是体格棒的，岁数比较轻的，都是精干的队伍，一共是650人，每人掌中都有一杆枪，什么大刀啊长矛都放在家里头，现在暂时用不上。可以这么说，现在贺龙指挥的部队全都是精兵，所以说打贺丰10成9成的把握。你想这些练兵这个阵地能小得了吗？贺丰的国民党得着信儿了，上次贺龙撤走了，原来的韦县长被贺龙枪毙了，又来了个新县长，此人姓唐，叫唐廷耀。这唐廷耀啊非常狡猾，他手下有个助手姓田，叫田少梦，田少梦有个儿子叫田三佑，现在他们狼狈为奸，占领着贺丰县。等消息传到韦县长唐廷耀耳朵里，说贺龙现在正在大练兵，不久要攻打贺丰县。哎呀，可把他吓坏了。什么？贺龙又要打回来？是是是，

0: 千真万确，我把他们非常清楚。
1: 好好好，快快快，
0: 把田旅长还有田团长给我请来，快快！田局长就是团长局的局长田胜禄，田团长就是他儿子田三应。时间不大，这父子一前一后进了县衙，见了唐廷耀。一看这位唐县长是五官挪移，气色不正，背着手在屋里正来回直溜呢。两个人过来十碗里就问县长：“找我们有事
1: 啊？”“来了，坐坐坐坐。”“
0: 哎呀，二位啊，大事不好啊！出什么事儿了？”“贺龙，你们知道吗？”“
2: 那都知道，
0: 贺龙要领兵带队攻打咱的贺丰县呢。”“二位啊，你们负责武装指挥军队啊，你们说这个仗如何打法，如何确保咱贺丰县的安全？贺龙可是龙啊，不好对付。这个田少梦啊，40多岁，有点社会经验，一听是紧锁双眉，这卑职可也听着信儿了。但是我事先早就做了防范，咱们贺丰县城池高城池厚，防范的甚严，贺龙又没有重武器，想要攻打咱的县城不那么容易吧。这田三佑呢，年轻气盛，25、26岁，仗着他老子的势力，他手下也带着200多人，100多条枪，年轻人觉得自己挺了不起，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县长，爹，你们不必发愁，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呢，有什么了不起？咱是干嘛的？咱就是打仗的。那贺龙他有什么了不起？什么龙啊？我怎么不信那邪呀？说明贺龙遇上那些人都是半鬼，他要早遇上咱们爷们，他早趴下了。来得好。来得太好了，我正想领兵去攻打乌阳关，哎，他主动上门了，送到嘴里的肉咱爷们能不吃吗？我管保叫他一个，我来又不回。这唐县长一看，点了点头，英雄出少年。我说田团长，你不要说大话，也不要小看了贺龙，你说你怎么能消灭得掉贺龙？我听听。县长啊，不能叫他打在家门口，在半路上就得把他彻底消灭。离着咱们县城15里有个地方叫观音坡，知道吧？观音坡的制高点叫观音顶，那地方一人把关是万夫莫开呀。我们事先在那设下伏兵啊，贺龙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过观音坡，等他进入咱们的埋伏圈，咱们是一举全歼了。你说这有多好？我们爷俩带兵到观音坡埋伏，您是县长，您领兵坐镇贺丰，您就听好信儿吧。行行行，这主意还真不错。要那样，你们父子马上下去做准备，我也做做准备。行行行行，一言为定。田家父子离开县衙，回到团访局，他们也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啪啪啪啪做了部署，也捡的是精兵240人，事先就开到观音坡，占领了观音顶，周围布下了伏兵。他爹就问他，我说小子，你在县长面前说了大话了，这能消灭得了贺龙吗？爹，您吓坏了。您放心，这回您儿子给您露个大脸。书接前文，韦县长唐廷耀跟田家父子商量好了，一个坐镇县城，一个到观音坡设下伏兵，

0: 对他显要的攻势。这田三又把大嘴一咧，乐了：“爹，您看看，您往下瞅瞅，这山有多险峻，这沟有多深呢？无底深涧呢！您看这道有多难走，咱在这设下几个弟兄，就在这一把，贺龙总有千军万马也过不去呀！这叫一夫当关，万人莫开呀！您要说咱还能不打胜仗吗？”田少梦不住地点头，有理有理。不过你不要大意了，那贺龙不是一般的人，很难对付。小心的派骑兵，懂吗？奇特的骑，咱要多加防范。孩子，你守住关口，堵住贺龙的人别上来。我带着一支部队埋伏在关阴顶。咱爷俩是先后呼应，爹，你走您的吧。
1: 他们做好了准备了。
0: 三回头说贺龙，这个打仗情报是至关重要，尤其是现代战争讲的是信息战，消息必须得灵通。你俩眼睛跟瞎的一样，俩耳朵跟聋的一样，什么都不知道，瞎打你就万马千军也得打败仗。那贺龙手下的情报人员、侦察人员那都是杰出的，把县城周围关阴坡的情况打听的是一清二楚，是禀报贺龙。贺龙没说话呢，陈家父子是紧皱眉头啊。兄长啊，看来他们是下了功夫了，他们首先占领了关阴坡，这有利的这些人对我军不利啊，但不知这仗是如何的打法。贺龙闻听此言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你们放心，他们是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桌，我们肯定能打胜这一仗，你们就瞧好吧。其实贺龙说这话可不是吹牛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贺龙心里得有底，还有那种财。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贺龙被授予元帅军衔？那是元帅，在封建年代做元帅的讲五个字，智德信武忠。你不具备这五个条件，不配做元帅。头一个字就是智，做元帅没有智能能行吗？就硬干，脑瓜一热，不管死活，冲啊冲啊，那不行，得善于用计。贺龙早就想好了，什么计呢？咱们接下来接着说。他跟那陈连仲爷俩说：“我你们父子啊，能帮着我解决一个问题就行。您说吧，什么问题？”我听说这个关阴坡地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对对，一点都不假。敌人现在首先就占领了关阴坡，因此对咱不利。咱们将计就计，你们有俩手下的军兵，爬悬崖的本事如何？啊，您说是攀壁呀？对，哎呀，兄长啊，我们这里人没有不会攀崖的，因为生长在山区的娃子哪有几个不登山的，登悬崖峭壁是如履平地。妥了，有你这句话我放心了。今天晚间你们就率领特种大队提前出发到关阴坡设下埋伏，我带领了我的部队在关阴坡前战壕里面点火把雷号，我们来回晃动火把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我们呐喊声一声比一声高，把敌人的注意力全吸引到我们这儿来，利用这机会那么赶紧攀崖，攀到最顶端的关阴顶，迅速占领关阴顶。我们从上往下打，我们从下的往上打，两面夹击，让敌人腹背受敌，一举可成功。而后
1: 调转枪头是直逼县城，
0: 时间是越快越好，不能给他们留下喘气的机会，要一鼓作气占领鹤峰县城。
1: 哎呀，这爷俩一听太高兴了，村长高，这主意太好了，我们一定执行您的军令，现在我们就集合起身。陈家父子抱着一颗复仇的心，也抱着一颗非常高兴的心，因为过去打了多少年的仗都没有意义啊。这次仗跟往日不同，参加了中国的工农红军呢，能不高兴？所以他们集合了特种大队先出发了。当然咱要交代清楚，都在秘密情况下进行。他们走了大约一小时之后，贺龙马上集合队伍，带领着四个大队，前敌总指挥是王炳南，后边督队的是黄敖，贺龙居中，率领这些精兵是直奔观音坡。到了观音坡的时候已经是晚上的九点钟，这天是真黑，离远了什么也看不见，说玄乎点，伸手不见五指。贺龙按事先的计策，命令军兵点起火把，你们有多大声喊多大声，连放枪再呼喊，拿出这架子要攻打观音坡，不拿下来誓不罢休，但是光喊可别动，都趴在战壕里和障碍物的后面，尽量避免伤亡。一声令下如山倒，战士们是遵命照办。刹那之间，这几百人几百只火把点燃了，那火苗子都有三尺来高，紧跟着枪声大作，冲啊冲啊，占领观音坡呀，往上冲啊，啪啪啪啪。那是荒郊野外呀、晚上九十点钟了，那枪声传出多远去？几百条枪同时开火，这动静能小得了吗？地皮都颤了三颤。再说敌人的守军田三佑和田少梦，这爷俩没想到贺龙的人马来得这么快，那枪声一响，吓得他们当时就精神。这田少梦马上派人到前沿阵地问田三佑怎么回事，你能不能守得住。田三佑是懵登转向啊，强仗着胆子探身往下一看，我的娘，这来了多少人啊，怎么这么亮啊，看来贺龙对观音坡发动进攻了。听听他们说什么啊，不得向观音坡誓不罢休，
2: 来呀，给我开枪，一定不要让他们上来，打打啪啪啪啪啪啪啪。
1: 这个事儿田少梦心里没底，怕儿子抵挡不住，拉着所有的部队都赶到前沿阵地，我俩配合在一起阻止贺龙进攻，结果上了当。后方军需几乎无人看守，就在这时，陈家父子率领着神兵盘悬崖，蹭蹭蹭，一个个比猴子还快，就登上观音坡，然后没费劲就占领着制高点观音顶，从上面就开了枪，从观音顶上往下杀，兜着田家父子的屁股这一顿揍啊啊啊！田家爷俩也懵了，这怎么回事？这是贺龙的人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吗？怎么跑我们后边去了？爷儿俩一看呢，魂儿都没了。前边大部队进攻，背后也有敌人，那上哪儿招架得住去？首先来说，他们精神上崩溃，打仗怕的就是这个。精神这一溃，整个人也没劲儿了。再看他手下的屯兵是四散奔逃啊，
0: 撞上枪子儿的算。

0: 倒霉，腿快的算跑了，滚落悬崖者不计其数。这田家父子颇死命带着卫队往下冲，总算杀开一条血路，是败回鹤峰县。贺龙是一鼓作气啊，占领了关金坡。跟陈家父子这一见面，大家热烈祝贺。贺龙就说：“快，众军要迅速蹬屁股给我追，不给他们有喘息的机会。追呀、啊，进城一块歇着。冲啊，冲啊！”工农红军是紧追不舍呀。再说田家父子。急急在丧家之犬狼狼无路往之余，一边跑一边回头看，不完了，追上来了，快快跑，快快！都恨爹妈给少生了两条腿，这顿跑身上的东西全扔了，连枪都扔了。眼前就是鹤峰县城，这边的时间正是午夜一点，就是第二天凌晨的一点。他们终于跑到鹤峰城的城下了，哎呀，扯开嗓子就喊声：“开城，快开门！”城上也有守军，唐县长在这督队呀。唐县长手下的军兵一看，这谁呀、啊？我们是哪一部分？放屁，连我们都不认识了。团防局的局长田少龙。我们打败仗跑回来了，快开城，开完了我们就玩完了。哎呀哎呀呀，好好好，稍等片刻。城内的伪军哆嗦着把城门开开了，这个带回来的伪军往城里跑，他们刚进城，贺龙的部队就到了，能让他关上城门了。王炳南是身先士卒，率领的先锋队，也叫敢死队，头一批人马就冲进城中，敌人在前边跑，我们的部队在后边追，是边追边射击，敌人是不断地倒下去。他们也跑进县衙了，我们也把城门给占领。单说这韦县长唐平安，听着城内开了锅了，枪声大作，是不知所措呀。他手里还拎着把枪。但是怎么射击他都不懂，那拿枪干嘛呀？仗胆儿呗。他就知道情况不妙，正在这时候，田家爷俩一前一后满身是血从外边闯进来。哎，县长，大事不好，我们大败而回呀、啊！快收拾收拾东西跑吧！贺龙的人已经进了城了。哎呦，我说什么来的？我说我们得多加谨慎，可你们拍着胸脯的愣装英雄，结果落得这步田地啊！快跑，快跑！什么东西都舍不得扔，但没有办法呀，只带了一个小皮包，里头是金银细软，翻过后墙头，田家父子包括韦县长从北门他们跑了。这时候贺龙已经率人占领了鹤峰县城，贺龙到这马不停蹄啊，到县衙这一搜，不见田家父子，也见不着韦县长，派人一了解情况，说跑了。贺龙把眼一瞪，不能叫他们跑，必须剪草除根，追，乘胜追击，不能叫他们跑了。王炳南、陈家父子领命马上行动，连口气儿都没喘，领着部队就追下来了。天亮四点，到了一座山前，田家父子说什么也跑不动，连枪都没了，手下只剩下20余人。再看这20多人是狼狈不堪，包括那韦县长老唐，呲牙咧嘴往地上一坐。我吐了3口血了，实在跑不动了。他说：“哎，咱们就怎么地？
1: 不许动，放下武器，高高举起手来。啊”
0: 王炳南、陈家父子率领得胜之兵，把这20几个人给包围了。 叔说简短，把他们是生擒活拿呀，一个也没剩。

部队都是自己的人手把县衙做了临时的指挥部，贺龙一看德胜之兵回来了，王炳南做了详细的汇报。贺龙点点头，各位辛苦了，我们可以休息休息了。那俘虏现在何处？都在外边呢，等候您审问。贺龙说这样吧，我问问啊，把他们都带上来。一说要审问，陈家父子王炳南等人都没精神，大伙也不休息了，坐在旁边边歇着边陪审。这时候有人

怎么个茬儿？贺龙为什么提武汉的事儿？原来这田少梦啊，跟贺龙还有一段渊源呢。贺龙做师长的时候，这田少梦领着十个人投靠了贺龙，被贺龙委任为连长。一开始他为革命工作呀，也没少干，只是后来私心太重，他一看汪精卫主张清党，国共这一分开，共产党势力削弱了，因此他改变了主意，另投靠了主子，才投靠了国民党，遍及投了敌了。这些年一直给国民党办事，因此贺龙就提起当初武汉的事来。田少梦一看，要算老账，干完了，这汉子躺着就更多，心思完，彻底完，主死无疑了。他想错了，贺龙拍着这肩膀，田少梦，我这个人啊，向来记住别人的好处。我记得我为你做连长的时候，冲锋陷阵，你没少立功，你给我们也办了不少好事，不少实事，也付出了很多血汗。虽然以后你立场不稳，变节投敌了，但跟那些顽固不化的人还有区别。因此我网开一面，饶你们爷儿俩不死。哟，这一句话不要紧，田少梦、田三又扑通扑通全跪下来。谢军长，谢军长，哎呀，我们后悔的肠子都青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说这空话没有用，你们马上把东西收拾收拾，离开贺丰县，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不过我要警告你们，你们要觉得我贺龙傻，不应该放你们。因为放了你们，你们还投靠国民党，那你们就再来，再要落到我手里头，我杀你们个二罪归一，听懂了吗？哎呀，军长您放心，你放了我们，我们回去一定做安善的良民，再也不敢干这种勾当的。谢军长，谢军长，走吧，散开走。你看贺龙大仁大义，不是一味的杀，众人是屈服对待，这样做也瓦解敌人的心，省着敌人说了，这贺龙宁愿战死也不能叫他抓俘虏，抓着他就是死，那样一来不树敌就太多了。贺龙这么做是对的，把田家父子给放了。那韦县长他在旁边呢，一看同时是俘虏，有的被放了，那我怎么办呢？哎呀，贺局长，那我呢？你呀，对不起，你跟他们不一样。我不能听你的，我要召开群众大会，用群众表决，大家说放你，我就放你；大家说枪毙你，我就枪毙你。这权在群众的手里。开会。第二天的天亮，贺龙就召开了贺丰县群众大会。其实贺龙第一次占领贺丰县的时候开过群众大会，老百姓是印象深刻。谁没想到贺龙住了没几天撤了兵了，现在贺龙又回来了，可以说是老熟人了。因此参加会的人是非常踊跃，连四乡八镇的人都参加了，多达万人之多。贺龙是当众讲话呀，乡亲们，有认识我贺龙的，我又回来了，我率领着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又杀回来了，第二次占领了贺丰县城，乡亲们大家可好吗？大家欢声雷动，贺军长欢迎你回来。贺龙说好，不仅我不走了，我还要成立苏维埃政府。贺龙二进贺丰县，几天后召开了群众动员大会。咱们前文书说了，老百姓看这

新鲜，改天换地了。贺峰彻底的翻了身了，穷苦的老百姓可以吃饱饭，可以长出一口气了，谁不高兴？在那个年月，中国穷人居多呀，能达到90%以上，差不多的人都是一条肠子闲着半条，差不多的人都是被压迫的人。那么有了今天，谁不高兴？好像太阳格外的明亮，空气格外的新鲜。小小的贺峰县城，参加大会的能有上万人之多。咱必须强调一下，整个贺峰县不到6万人，凡参加会的人占了1/6，可谓是盛况空前呐。很多的人都来看亲戚，更多的人是抱着高兴的心情来参加这大会。贺龙振振有词做了长篇讲演，首先宣传了什么是苏维埃，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要干什么，苏维埃是怎么回事，大家听着这词儿都新鲜，从心往外的那么拥护，那么欢迎，但是多少也有点担心呢。这么好，能不能持久下去？能不能再叫反动派给推翻了？人们难免有这种顾虑。贺龙呢，当众宣布，在贺峰县要成立苏维埃领导的政府，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这个政府由群众选举产生。当然了，贺龙也派了几位骨干参加。当时汪义夫、陈宗舆、吴天锡、范秋之、吴炳奎都选为工农兵代表，吴天锡被选为第一任苏维埃政府的主席。紧跟着，贺龙又接到上级的指示，把湘西和鄂西两个特委合并到一起，成立了湘鄂西前敌委员会。贺龙任书记，李良耀、张一鸣、汪义夫、罗统一、陈协平、杨维藩这几个人任委员，同时呢，张一鸣为宣传委员，李良耀为组织委员，陈协平任秘书，前敌委员会也成立了。哎呀，大家是欢天喜地呀、革命的气氛是相当高涨。贺龙还利用这个机会在这儿整顿军队，天天的加紧训练，因为贺峰县东升这一回来，贺龙马上接见他，问他东升啊，这回带什么好消息了？当然有好消息了，第一件事您听了肯定高兴，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井冈山建立了根据地，而且胜利会师。哦，贺龙一听眼睛就瞪圆了，这心里头高兴的要命啊！怎么，他在井冈山建立了根据地？对，形势是一派大好，相当振奋人心的。井冈山易守难攻，形势险要，而且当地老百姓对共产党苏维埃是热烈拥护，他们每天都在练兵啊，据说队伍也在不断的扩大。哎，这个消息是振奋了全党，因此中央特备给你写了封信，我带回来，快拿出来给我读一读。卢东升从怀里的把这封密信取出来，贺龙啊，马上把前委的班子召集齐了，大家静静地听着。卢东升是一字一板的念，大致的意思是说，你们现在实力不强，这是说贺龙现在的情况，而明星在那里目标太大，

突引起敌人联合猛力的向你们进攻，若荣兄仍不脱开，减少目标，这部分实力恐终究不能保存而被敌人消灭。中央现在很希望荣兄来中央帮助中央军事工作，勿忘接信后即在你们现在的群众中选出一位在群众中有相当威信的，能善于做指挥工作的，代替你的工作。同时中央还派一位军事干部到你处任参谋长一职，协助当地的工作，希望荣兄见信之后立即启程来中央报道，等等等等等。大家听完这个信呢，又高兴又担忧，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表态。高兴的是什么？中央说的一点都不假，贺龙在当地太有名望了。别忘了那句话，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现在敌人把目标全都锁定了贺龙身上，要集中一切力量把他消灭，把他铲除，因此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中央替贺龙担心，说你现在实力还挺薄弱，别看占领了贺丰县，周围敌人的实力相当雄厚，为了保证你的安全，保证这支队伍的存在，所以中央调你来工作。这后半截大伙不太赞成，贺龙要走了，大伙就没主心骨了，靠的是谁呀？全靠的是贺龙。他要到中央主持军事工作，那这怎么办？谁能接替贺龙？数一数没有第二位呀。因此大家心情觉着沉重。贺龙看了看，各位啊，大家发表意见，有件事情有什么话没说吗？黄敖头一个说话了，黄敖是贺龙手下的参谋长。军长啊，对中央的决议我双手赞成，说明中央对咱们关心，对咱们的工作也做出了肯定。中央说的话全都正确，唯独有一样，你不能走。你想想，你一走，咱这摊子整个就瘫痪了，谁能替代得了你？他没有第二个呀。因此，我觉着中央这个决定，这个，我很难接受。大家说呢？王炳南第二个说话的，对，我也有同感。军长，你不能走啊。贺龙说：“那我不走，我怎么答对呀？”怎么跟中央解释？那好办，咱实事求是。现在我们的乌龙空军第四军刚刚组建，宣传苏维埃的政策，派了很多的宣传员，分别到四乡接触老百姓，向老百姓进行解释，同时继续展开打土豪除恶霸的运动，而后焚烧了他们的房子，没收了他们的财产，救济给穷苦的老百姓，这个工作一时也没有停滞。后来卢多生回来了，又带来中央的指示，这回很简短，信上说云清同志，云清就是贺龙，说云清同志因红军无人负责及路途险隔之故，暂时难以为中央工作，中央充分理解，既然如此，那就尊重当地党委的要求，贺龙同志暂时还留在湘鄂西任前委书记，待以后有了机会再来中央不迟。哎呦，大伙一听这个高兴，看来中央真正答应了咱们的要求了，贺军长不走了，人人是深受鼓舞，贺龙这心也就踏实多了。按下贺龙他们不说，再说敌人那方面，中央分析的一点都不假呀。

鹤峰县的周围，什么利川县的、大庸县的、桑植县的等等等等，都存在着雄厚的反动势力。鹤峰县落入贺龙之手，他们能答应吗？能完得了吗？恨贺龙的人是大有人在啊。咱们单说一个人，此人姓王，叫王文轩。王文轩现在的身份是走马坪南关公所的所长，这所长主要是剿共为目的。王文轩呢，是鹤峰铁炉坪三望坡的人，这家伙家中豪富，有的是钱。他们家常年豢养着护院的全师打手。王文轩从小他就不学好，但家里有钱呢，他是个五毒俱全的人，吃喝嫖赌没有一样他不喜好的。老百姓说他挖掘虎坟、踹寡妇门、打瞎子、骂哑巴，哎呀，什么坏事他都干过。另外呢，他们家有钱，请了不少的拳师，他从小就练武术，学了个三角毛、四门斗、小跨虎、小开门等等等。其实一般他就自以为是，那帮刘须将抬轿的没事就佩服他。当然这话都是假的，都是溜须拍马，高真高，您练的真绝了，您看您这八卦拳练的天下无双是吗？哎呀，真的，我没见过那东西，干嘛分给那些穷棒子？看来这些穷棒子不把他们斩尽杀绝，这天下不能太平。因此从心眼往外他就反共。别看他才是个所长，因为他们家里有钱，他不惜重金招兵买马，现在手下有300来人、150多条枪，实力可谓雄厚。但是王文轩这个人呢，知道自己人单势孤，孤木不成林呢，想要对付贺龙势比登天，所以他尽量联合周围的那些团访局的局长，他的好哥们，像五峰县团访局的局长孙俊峰，来峰县的团访局的局长团国凤，哎，这些人都是他的哥们。因此贺龙占领贺峰县之后，王文轩就杀戮临街，设盘万乱，把他的好哥们全都请在他的家中。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其实说白了都是一群土匪，都是一些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们开了个联席会议，这王文轩的主持会议啊，当众大放厥词，痛骂贺龙，痛骂共产党。而且王文轩主张咱们大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联盟，共同对付贺龙这小子，不把他铲除了我死不瞑目。这些匪首跟他的心情是一样的，当时是举手通过，一致赞成。开列名单都谁参加，一共8个人，8个团访局的局长，4个剿共队的队长，而且他们还联系了一些社会上的什么绿林人呢、和尚啊、老道啊、神兵神将，7兵8凑，凑了将近2500多人，枪在1000杆左右，在小小的山区，这就了不起呀、因此大家一致同意王文轩做了他们的总司令，他可以调兵遣将，大家都服从他的。除了这个反动透顶的王文轩之外，排的第二把手的就是那个孙俊峰。这孙俊峰呢，是贺龙手下的败仗，恨透了贺龙。此人为人阴毒，善于谋算，他本来是湾潭的人，人称孙老猴子，意思是什么？他比猴还尖。这人呢、玲珑剔透，鬼点的相当多，加

眼泉啊、大山啊、丽柱山啊等等等，都有他的徒弟，都有他的殿奴，他可以说是独霸一方啊。当然他非常同意了，也想借助王灵泉的势力消灭贺龙，因此他是双手赞成，甚至当众表态愿把全部的财产和人马贡献出来。大家鼓掌喝彩，好，一个笑场一个。最后王灵泉主持仪式，大家喝了血酒，接了盟。

军师中的贺龙龙不知道，后来在贺怀县就得到情报了。但是贺龙一笑，好，王八蛋，来得太好了，你们越集中我越高兴，这样有利于我把你们一网打尽。贺龙当时也召开前委会，干部们全参加了。贺龙做出个决定，贺丰县是弹丸之地，这个地方目标太大，是势必争夺的焦点。为了保存咱的实力，我建议咱们撤出贺丰县，让他们进来咱走，他们进了贺丰县城，咱们再回来杀这个回马枪，把他们一举全歼。大家说好，就按照贺龙做的决定，贺龙没到三天就撤离贺丰县，到南山亭。南山亭离着贺丰15里地，在大山沟里头，此处便于隐蔽，便于掩护，而且粮台进口非常充足，一人把关，万夫莫开呀。贺龙早就选了那么多，咱还怕他不成吗？有什么可犹豫的？王文轩想想，可也是，也背不着是天意该着啊。别看贺龙吹得乌丢乌丢的，他贼人胆虚，心里没底。听我们大军来了，他先害了怕了。哈哈，好，那我们就接管贺丰县。于是王文轩统领着12支人马，浩浩荡荡又占领着贺丰县。老百姓啊，关上门啊，掉开眼泪了，心说原来贺龙信誓旦旦地向大家说得很清楚，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啊，他不走了，怎么又走了？怎么王文轩、孙俊峰等人又回来了？你们这么来回拉锯，老百姓可怎么活呀？老百姓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再说王文轩占领了贺丰县城之后，修堡垒、挖战壕，是戒备森严。有时候他亲自巡逻，唯恐上了贺龙的当。再说贺龙撤到南山亭，派探子打听敌人的动静，每日里抓紧时间练兵啊。就在这时，有人向他禀报，现在孙俊峰、王文轩已经回到贺丰。贺龙大喜，来得好，现在咱就杀他个回马枪。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你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972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如此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门第一位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7亿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人就会有人因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证明发困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惜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力歌，请领着烟草。学会性病人第一的朋友说 No。

看秋雪再也不见，过去的我不必留恋。

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娇柔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于关于无常献血，为我献血，给予他人生命之光。

之后归位，现在就被收入旁的领域。有多少人的纸箱加着本人的鲜花，票和人数的总数据，全是对我们的预期和理解的所有人数的最终的意义，正确于此和人数的百分之五。世界上有十人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希望而丧命。我不是我自己这个人像希望的平均的61%，希望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所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人递烟的朋友说：“

0: 道德，合路法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啥啥啥节目号？
1: 收拾啥呀？过来不来的？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打卫生还讲外理？
4: 小刘，你可真令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不卫生，自己脏的不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先端庄。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真是当回事。
4: 讲究卫生，不丢外带，爱护环境，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你背着一支烟，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由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点点烟草。学会行动一定的朋友说：“

这个马甲都在后续的阶段的填补上。这个营养是求职也是在孩子中间，这个营养就一些正能量给老人说法，要行动做行动员，要爱心倾诉衷肠，要让你的各位知己点一个大字上爱的

0: 是总台湾广国府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七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六集《孤军北上》，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锡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锡光。本集撰稿李燕、赵敏、李曼晨，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素波、方亮，制作王敏、高秋菊。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七集《三军会师》，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风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锡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光军情》。稍后欢迎您。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西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

0: 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本前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贡献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加入谈判。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西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前进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西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西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西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西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西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西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西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西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统一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居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赋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携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3: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 中国汽车商内蒙古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劳工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滞留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4: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承揽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

0: 服务小程序新设特征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 在同样这个展台，我们六个人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成本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0: 目前，超21万境内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本台消息：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
2: 第7批中央湿土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察，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0: 参加第5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内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

0: 他消息。野兰胡灿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野兰胡灿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贝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尔斯莫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贝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2月18号0点。
1: 最后，请听昨夜机场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游轮，涉事游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游轮。
0: 英国首相德拉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乌兰花镇政策赋能花生产业，特色种植鼓起群众钱袋子；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推进基层工作方法谈》，今天为你摘播第四篇《善治之道在墨笔先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乡村振兴，产业为先。近年来，乌兰花镇立足本地土壤气候条件，坚持政策引领、典型带动等方式发展花生特色产业，通过出台扶持政策、落实资金奖励、强化技术服务、农业保险等一系列举措，积极引导广大农户发展花生特色种植，推动花生产业从小面积试种向多元化发展，让原产花生成为带动百姓稳定丰收的致富果。
4: 今秋九月，走进乌兰花镇德胜焦土油厂，一小小花生已进入成熟采收期，复眼望去，连片的花生田一望无际。农工手驾驶着采收机械在田间来回穿梭，一次流程采收晾晒，田地里处处是丰收忙碌的景象。
2: 乌兰花镇德胜家庭农场负责人刘善德：
5: 今天的花生丰收了啊，那个预计的产量在12000-13000斤吧，那个毛收入在34000-45000块钱。纯利润按照头年的价格算的话，就应该是一场地的净利润能达到4-5000块钱吧，利润还是可以的。
4: 据刘善德介绍，前些年他和大多数群众一样，习惯种植传统大田作物，种植效益不高，一直困扰着他。可是自从种植花生以来，收入有了明显的提升。
2: 乌兰花镇德胜家庭农场负责人刘善德：
5: 我自己种花生9年了，那个承包了100多亩地儿。现在看种苞米，种那个花生比种苞米一场地能多创收2000-3000块钱吧。
4: 为优化农业种植结构，拓宽群众丰收路子，带动农户种植积极性，镇里强化政策引领，制定花生种植扶持办法，采取资金奖励、农业保险等措施，降低群众种植投入成本。同时组织镇村干部、农建人员进村落户，宣讲扶持政策，算好种

0: 非对决中尝到了实惠。
1: 温暖花镇花生豆指挥罗正臣，
2: 做花生呢比较稳定，收入比较稳定。来年我想加大点力度，多租一些地的种植花生，让那个收入再拔高一点。
0: 为提供更好配对服务，温暖花镇农业技术人员常做好销售前端检查。

0: 会议表示，2020年至2026年，全球汽车电池业绩连续稳定在5000多场，带动全球1200万户用户依托包车电池稳定增收。下一步，未来工信将持续深耕汽车特色优势产业，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稳固配置规模，同时积极延伸产业链条，在化身汽车加工、特色品牌打造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提升产业附加值，做实做强特色赋能产业，持续拓宽群众增收制幅度，以特色产业赋能新生全面振兴。
1: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推进基层工作方法谈》，今天为您摘播第四篇《善治之道，在内建新房》。
2: 文章说，基层是协调利益关系和疏导社会矛盾的闸口，也是权力管制治理压力的出口。习近平反复地指出，社会治理的最好办法就是将矛盾消解于内源，将风险化解于无形，在源头防风险，从窑口查隐患，于初期解难题，成本更小，效率更高。治未病，关键就防，中医讲究固本培元，减少病症发作。基层治理则要靠情服务，消解矛盾产生的土壤。北京丰台北甲地社区今年以来先后6次获评无负社区，为啥居民没投诉？是无欲无求吗？当然不是。这个2023年才成立的社区有2600多户居民，最初邻里陌生，诉求分散，矛盾引发，社区主动开展网格巡查，建立微信群，日常走访，将收集来的零散诉求整理成治理问题，通过居民议事会逐一解决，如此矛盾日有程度得以化解。以长效机制做足日常服务，闲置疏导调解，才能不以小事拖成怨气，怨气酿成矛盾。这正是基层治理固本培元的核心要义。内则防就要慎查，决定发布前常有异常信号，问题出现前同样有迹可循，因此要进一支柱，精准捕捉苗头。安徽合肥恒通社区有个出远之约，当年独居老人早7:30左右拉开窗帘，傍晚6点合上窗帘，窗帘暂时开合，正有老人安好，如遇突变异常，志愿者立即上楼查看，防止意外发生。老人姐姐留下楼，楼道杂物越堆越高，邻里碰面刻意绕开，这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恰是风险预警的信号，发动和依靠群众的力量，把监测网络织得更密更细，有助于最大限度把风险防范在源头，消灭在萌芽。小步不拖才不会演变成顽疾，小矛盾不搁置才不会发酵成积案。基层治理要做到小病碎愈，重点在于快速响应，就地化解。前段时间，山东济南顺城内社区租住居民不是有发火情，波及上下6户居民，原本极易演变成地不公堂的复杂纠纷，却在经过一通顺利一键处置的人力机制下快速解决。这背后是1小时到场，24小时启动处置，快速响应。小时不调，大事难了。解决基层矛盾往往如此。北京的基层集中机制，安徽合肥的六尺线工作法，河南郑州的四域两公开工作制度，各地探索把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6到10处，就是遵循处置问小的原则，不论小事拖大，大事拖大，上医治未病，中医治内病，下医治本病。基层治理不能无理，防范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这是当时和发展新时代综合经验最深入的注脚，也是社会治理现代化最坚实的基石。
0: 治理的核心载体，将来我县提案办复率、每人沟通对接率、每人总体满意率均达到100%，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要充分认识提案工作重要价值，持续提升提案质量与办理质效，推动提案从办复率向办成率转变，更好服务通于全方位振兴发展。就做好当前 和下一阶段政协工作，李克根要求要牢牢把握政协工作正确政治方向，深刻履行向党代会精神，紧扣全县中心工作履职建言，锤炼过硬作风，全面提升政协系统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深耕提案主业，健全全面条部署的管理体系，聚焦重点提案、精准督办，深化提办双向沟通，充分释放协商民主制度效能。要深耕主推进向政协十六届一次全会筹备工作，压实工作责任，严把工作质量，细化工作举措，全面保障大会圆满召开，为新一届政协履职开局起步做牢根基，在大力谱写通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上汇聚政协智慧，贡献政协力量。政协通于县第十五届委员会。

0: 北公告2026第三号，根据政协章程和有关规定，政协通委县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决定，增补梁纯阁、孙武刚为政协通委县第十五届委员会委员，加上沙超辞去政协通委县第十五届委员会副主席委员的请求，他人江陵、孙光杰、邵勇、张立元辞去政协通舆县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委。2026年10月9日，
1: 国庆假期刚刚结束，县政服务中心全体工作人员迅速收心归位，全员到岗，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严谨的工作作风，精准对接企业与群众办事需求，持续提升政务服务质效，为县域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升级保驾护航。
0: 走进县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大厅，各出口秩序井然，工作人员耐心领导群众有序办理各项业务。在对四川市的江源专程来到大厅办理业绩食品经营许可变更业务，在工作人员的全程高效服务下，顺利办结全部手续。江源坦言，以往办理此类异地业务需要往返多地奔波，流程繁琐，耗时费力，如今依托便捷的异地通办服务，足不出现即可一次性办结业务，同时还可享受证件免费邮寄服务，十分方便。
2: 群众江岩，
3: 现在办事真是越来越方便了，以前办异地的业务总要来回跑，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办，工作人员态度也好，办事速度又快，还能免费邮寄证件，实在为我们老百姓省心省事。
0: 为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切实便民利企，降低办事成本，县政策局不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举措，扎实推动省内通办服务在县域落地落实、落地见效。目前，企业和群众可前往县政务服务中心跨省省内通办综合窗口、一网通办专属服务区，通过即时办平台、省内通办专区，便捷办理社保、医保、生产经营、教育就业等各类高频政务服务事项，真正实现省内异地受理、就近申办，有效减少群众跑腿次数，切实提升企业群众办事获得感、满意度。
2: 县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负责人孙立凤，
4: 服务不停步，暖心不打烊，通县政策局始终坚守便民惠企初心，持续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擦亮政务服务民生底色，全力护航县域营商环境高质量发展。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舆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乌鲁花镇政策赋能花生产业，特色种植国企群众钱袋子。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推进基层工作方法谈》，今天为你摘播第四篇《善治之道在末病先防》。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方纯厚。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本员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人。二、明确对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联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缺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联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联县方便大路1508号人社局三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校院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通、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本劳动合同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来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

0: 的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明与任何一单位四个人的沟通记录与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由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或行政处理，或者责任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如果一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及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新征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人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不拘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服务的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科研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推动储蓄与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农民工承包单位依法用工。

0: 不允许主播自由透露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户口备案，由优惠储蓄银行、通为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燃油费。如逾期不改，已有停工费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并能后顾之忧。全面推进优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更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

0: 狗啊。
1: 甘油三指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0: 我们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都聚在一块儿，什么高兴关心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人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是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等会，我再刷会手机。
4: 我们今天不对不对，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

0: 贵县文联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哎呦，这丁团长、程导一唱点抽不？